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长期以来白血病被贴上了不治之症的标签，一旦确诊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常常陷入绝望，请问当前白血病有无治愈的可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回答，白血病既往被世界上公认为不治之症，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方案的进步，白血病已经达到了可治可控，甚至大部分患者走向治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如果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的管理已经走向了慢性病的管理模式。既往这种患者治疗难度大，病程长，痛苦大，随着技术的进步，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大多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已可治愈，能够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还他们生命的春天。如果经过专业评估得了急性白血病，随着方案迭代和治疗综合技术的提升，比如靶向药物治疗、精准化的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还有其他一些治疗技术，比如以 CART 为代表的新的细胞治疗手段，白血病完全可以达到可控可治，大部分可以治愈。以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为例，中国人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创造了上海方案，也就是维甲酸加砷剂治疗的模式，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完全康复，达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另外，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的领域，中国人创造的北京方案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供者时代的到来。所以困扰了我们多年的世界性难题，我们现在走出了无人区，我们从原来的技术跟跑并跑，到现在领跑全世界，中国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处在世界的前沿，使我国大多数患者能够在技术条件完备的体系下得到治愈。因此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患者是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的。目前来说，如果遇到难治的患者，可以综合上述的治疗手段，包括精准化疗，同时还有靶向药物治疗，以及最后的终极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多项技术综合运用和治疗，能够使大多数患者达到康复。过去白血病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可达到痊愈。所以如果不幸确诊了白血病，不要恐慌，正确的面对，及时就医，患者和医护之间积极沟通，要建立自信，能够使这个疾病走向治愈。近日有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大白菜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保鲜，视频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当地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当天下午，康保县发布通报，确认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已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为了卖相好看，减少运输损耗，收购商铤而走险使用甲醛保鲜，性质恶劣，荒唐至极。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农产品在包装、保鲜、贮存、运输过程当中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甲醛作为一类致癌物，被严禁添加使用，收购商只算计眼前的经济利益，全然无视消费者生命健康，触碰法律红线，突破道德底线，还损坏了当地农产品的好口碑，让当地的合规农户蒙受无辜的损失。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从速从严处置。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拦截，避免更多群众买到问题菜品。
守护食品安全要有治本的手段，抓紧从速处理好问题菜品的同时，必须以此为警戒，针对蔬菜收购、装运、长途贩运、批发销售各个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补齐监管短板，关口前移，把隐患消解在装车外运之前。要提高不法商贩的违法成本，让利欲熏心者感到法律利剑的震慑威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环都松懈不得。关注下一条新闻。家住杭州的小周患痛风已经七年了，花1196元购买了两盒宣称天然萃取、无身体负担、对痛风有奇效的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而且客服建议小周可以直接使用该糖果代替非布司他处方药。按照客服的叮嘱，小周按时服用，没想到两周之后，他的身体却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尿液发黄起泡，还不时的心悸。于是小周果断地来到了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大队进行实名举报。执法人员发现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既没有药品标识，也没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

标志，只是一款普通的鸦片糖果。那么为什么会引起身体的严重的不良反应呢？执法人员高度怀疑该食品当中存在非法添加的可能，并将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送至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进行检测。但出乎意料的是，依照法定的检测方法，并没有检测出非法添加物。检测人员没有放弃，调出涵盖1000多种化合物的高分辨质谱库逐一对比，依然无果。那么这款产品当中到底有没有非法添加物呢？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它的尾巴。图谱当中一处异常引起了检测人员的警觉，碎片离子跟菲布斯他高度相似，结合抗痛风的宣传，怀疑是结构类似物。菲布斯他是降尿酸的处方药，严禁添加到食品当中。那么该怎样让这种疑似物质现出原形呢？检测人员做了进一步的结构解析，最终发现他们苦苦寻找的神秘物质就是菲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俗称菲布斯他杂质 K。这本是处方药菲布斯他生产当中的工艺废料，却被偷偷地添进了普通的食品，长期服用可能损伤肝肾，诱发心悸，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食品当中检出该物质。案件上报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挂牌督办，专案组又该怎样一道一道闯过难关，揪出幕后的隐形黑手呢？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钱塘公安分局，首先从举报人小周购买产品的小程序开始深入调查，发现负责微信小程序的是杭州蒲山汉方科技公司，负责发货的是杭州细星商贸公司，而真正负责品牌经营的则是杭吉大健康公司，美丽森是它的主打品牌。与此同时，钱塘区市场监管总局对市场上宣称有类似功效的产品进行抽检，发现一品江南春堂、美怡年、扁药师等不同品牌的产品同样隐藏着难以被检测出来的菲布斯他杂质 K。而通过股权穿透、网络筛查以及资金流水分析，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持有食品生产资质、宣称拥有2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的食品生产企业。那么这样大规模的非法添加了菲布斯他杂质 K 的食品，真的会是一家正规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吗？而且专案组在摸排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节，这家企业竟然只在夜间生产，即产即发，不留库存，这更加深了执法人员的怀疑。考虑到长时间的暗中摸排很可能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改换策略，正面突袭。2025年3月5号，国家市场监管监督管理总局调度浙江、江苏、河北、福建、重庆等多地稽查骨干，联合杭州公安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浙江省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首先对涉及非法添加的美丽森品牌和一品江南春堂品牌运营方、销售方、发货方进行同步收网，根据突击审问确认他们的产品都是由广州康迈谷公司生产的。有了确切证据之后，专案组在广州展开行动，进入康迈谷厂区全面搜查。然而搜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广州康迈谷公司生产记录被清空，问题产品不见踪影。眼看着陷入僵局，财务室一名女职员见执法人员掉头就跑，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财务人员虽然反锁房门狂删数据，但敏锐的执法人员却发现一个扭转战局的重大转机。执法人员发现的两台贴着误动字样的电脑，正是广州康迈谷公司计量原料配方的核心服务器。专案组从服务器中查出了133张关联表单，其中一条采购记录格外反常。常规进价为60多元每千克的果蔬粉，在这一条

记录当中竟然高达6000多元，普通的果蔬粉为什么卖如此高的价格呢？根据康麦谷公司总经理周某亮交代，这些原料标注果蔬粉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里面都添加了菲普斯他杂质 K， 这正是生产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这些产品的原料。专案组终于找到了广州康麦谷公司进行非法添加的关键证据。而更为蹊跷的是，该公司生产负责人还曾多次大费周章地把原料送去检测，这又是为什么呢？菲普斯他杂质 K 具有一定的毒性，长期服用会伤肝肾、诱发心悸，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危害。一旦确认该批检测不出来，他们就毫无顾忌地进行生产。非法添加产品的生产为生产商和经销商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以美丽森糖果为例，康麦谷的生产成本是每盒7.48元，卖给杭吉大健康是60元，而最终的零售价已经高达每盒598元，价格翻了近80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法添加怎能逃脱监管的严厉处罚呢？最终该企业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处罚罚款3.8亿余元，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关注下一条新闻。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也有混杂着不少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最终花费十余万元购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检察官介绍，涉案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检察官介绍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是几百元到一千元小的套餐，一般人觉得可以试一试。第二波紧随其后，叮嘱被害人，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指导服用，这些人会连续跟踪数天，给被害人打电话询问服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上被害人会反馈没什么效果。嫌疑人在电话中疑惑反问，没道理呀，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啊，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公司的资深顾问。嫌疑人咨询之后会反馈，原因出自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状态，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睡觉方面不注意的等等。如果习惯不改，药也不用，对身体会很不好。之后呢，交给资深的顾问。被骗的呢，像大多呢都是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的男性，第一轮花费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是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花费几千元到上万元。其实这些嫌疑人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是会根据交流当中获取的受害者的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表示，跟被害人交谈过程当中，嫌疑人会掌握一些被害人的经济实力情况，遇到实力强的就开价高。这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被害人拿到之后无法做到价格比对。嫌疑人所谓的量身定制也毫无章法，比如了解到被害人有糖尿病史，就不发含糖的产品；比如发觉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就给被害人开减肥药，服用之后基本都会有腹泻，之后就跟被害人解释，你的代谢完成了，下一步呢，就是修复。一般情况之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全过程不仅是

是虚假问诊看病，嫌疑人甚至直接下结论，根据其虚构的诊断结论骗钱。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 在案件审理当中，嫌疑人一度翻供，辩称自己只是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财、钱财之实。 本案当中，嫌疑人不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用于行骗。办案人员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的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比如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他们啊真怕吃出问题。还有收货地址是市场监管等政府部门或公检法机关的，他们也会刻意绕开。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当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啊，他们对自身行为违法性有明确的认知。 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走。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9: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提高制度适配性，即依法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的行为，维护货币流通秩序，又切实保障公众合法正常的钱币收藏需求，推动钱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的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是满足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由

的公告有关规范要求，重在打击治理投机炒作、虚假宣传等违规售卖情况，引导市场规范有序，不限制公众的正常收藏需求。一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依法依规交易，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不得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特殊号码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二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作出保障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三是不得通过买卖人民币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四是装帧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不得违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信息。五是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商品，应明确标注产品属性，不得通过任何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品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名义等方式误导消费者认为是人民币。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知名作家余华亲自打假，再度澄清一桩历时9年的错误署名风波。散文家辉本是湖北作家胡承忠的作品，在网上却长期被说成是余华写的。不止余华，莫言也专门写过文章辟谣，鲁迅、张爱玲、杨绛等已故文学大家就更别提了。网络上充斥着冠了他们名字的伪语录，相信大家都见过鲁迅先生“这不是我说的”表情包。假署名、伪语录之所以层出不穷，背后是低风险高收益的算计。一些自媒体为博取关注，有的移花接木，直接篡改作品署名，把无名作者置换成知名作家；有的凭空虚构、拼凑、改写，甚至编造所谓的名人金句。这一类的操作几乎零成本，只要贴上名人的标签，就能够更加容易收割流量，获得可观的点击与转发，从中谋取商业利益。而受害者取证、辟谣、维权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北京鲁迅博物馆就专门上线检索系统，用来甄别网上五花八门的鲁迅名言，但仍然追不上虚假内容的流转速度。这些内容一经生成，便能够通过一键转发、算法助推产生裂变式传播，传播链条长、覆盖面广，旧的不实链接刚被处理，新的虚假版本又快速生成。当前的 AI 工具在抓取信息时无法区分真假，部分假内容被大模型抓取纳入数据训练，经过二次生成之后进一步的固化，形成越传越错的恶性循环。类似假鲁迅、假余华的内容泛滥，伤害的不只是创作者，更波及广大受众与整个网络文化生态。原作者劳动成果被随意挪用，署名权遭到侵害，被冒名者的思想观点、公众形象遭到曲解，无端承受误读与争议，受众难辨真伪，把拼凑杜撰的文字当作名家名句，部分伪作甚至流入出版物、教辅资料和考试的试卷，对青少年形成误导。凡此种种，不仅对网络文化生态造成侵蚀与破坏，也消解了全社会尊重原创成果、保护知识产权的共识。对此，平台和 AI 内容服务商责无旁贷，应严格规范作品作者信息标注，建立作品权属核验机制，对于涉及知名作家的内容加强筛查审核，防范 AI 幻觉生成伪名人内容，从源头遏制冒名侵权。
打假不应该是创作者一个人的事，每多一层审核，多一次核实，虚假信息就少一分流传的空间，让被假冒的风险、打假的成本从创作者身上卸下来，这才是对原创

关注下一条新闻。当车辆停稳之后，驾驶员或者乘客没有观察后方的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之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且未尽审慎观察和安全提示义务，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这一起的案件给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敲响了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呢？近日，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本想靠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号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的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有反应过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1.5米远，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这1.5米的宽度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风险的状况。公诉人在法庭上表示，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司机创设的，等于两人共同实施了开门杀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构成交通的肇事罪。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法律规定，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当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主审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启车门，这样上半身会发生一个自然的转身，视线面对后方来车的方向，就可以更有效地看到后方来车的情况。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陆先生在某学习群结识了一位名叫丽丽的网友，对方主动为他推荐了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并承诺完成任务之后可领取红包奖励。陆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照要求操作之后，果然收到了8元红包。随后，两人互相加了微信好友，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万通的兼职 APP。正想赚点副业收入的陆先生立刻下载安装该软件，并被拉入 APP 内部的专属任务群，群内还配备了一位专属刷单指导老师，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进入任务群之后，活跃的群内氛围彻底打消了陆先生的疑虑。该群共有54人，有十几个人比较活跃，每天都在群里晒刷单收益的截图发红包。对方呢还精心设置等级返利规则，充钱越多等级就越高，每天的收益就越多，以此诱导受害者持续投钱。为彻底博取信任，诈骗团伙上演了全套正规运营的戏码。工作人员每日准时群内打卡上班，群内成员频繁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收到官方反诈短信、反诈来电，并截图发到群内时，对方毫不避讳，还特意发放红包奖励，随即呢在群内发布反诈通知，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这一番的反向操作彻底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数日之内，他累计投入了2300元。投入资金的第五天，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陆先生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后续更是不断诱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高级账号。此时陆先生发现，此前从 APP 转出的800元佣金无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的他立即联系银行核实资金情况。了解详情以后的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警银联动，联系了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的反诈中心。接到联动预警之后，民警董继龙迅速对接银行，联系当事人，第一时间当面开展劝阻唤醒工作，成功制止陆先生继续充值转账，避免大额财产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刷单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要轻信网上高佣金、先垫付等兼职刷单的信息，馅饼之下藏着的是更大的陷阱。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的新防线。你像高薪兼职骗局，绝对是一个典型的骗局，守护账号安全，要拒绝涉诈兼职。在此也提醒大家，凡是以高薪轻松赚钱为诱饵，要求提供银行卡、手机或者协助转账操作的，均为诈骗。银行卡、手机卡等不得出租、出借或者出售，否则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并承担法律责任。请增强法律意识，守好账户的安全底线。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只是对着镜头眨了眨眼，摇了下头，怎么就背上了几万块的贷款呢？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真实骗局。南京女孩小李在网上应聘乘务员，面试时对方不问履历，只催着她对着镜头点头、眨眼、摇头，说是录自我介绍。小李越听越慌，果断终止并报警。警方判定这是新型求职诈骗，骗子利用面试套取完整的人脸信息，转头就去网贷平台冒名贷款，多亏小李机警，卡里的2万块才算是保住了。那骗子是怎样偷走你脸的呢？招数千奇百怪，核心就一个，骗你刷脸，然后去贷款。

线上面试套脸贷，这是最隐蔽的手法。骗子发布高薪零门槛岗位，线上面试时让你完成眨眼、摇头等动作，你以为是在配合面试，其实是在帮骗子完成贷款平台的活体检测。线下入职刷脸贷，骗子联合黑中介，以录入门禁办工资卡为由，让你手持身份证现场刷脸。你以为是正常入职流程，实则在配合骗子批量注册支付账户，甚至直接申请贷款，最后沦为洗钱工具。招转培加医美贷组合拳，这种骗局呢，是先贬低你的能力或外貌制造焦虑，再承诺高薪，最后贴心的推荐网贷平台，让你贷款交培训费或者整容，结果往往是工作泡汤，你却背上了一身债。温州呢，就曾经破获一起案件，60多名求职女性因为医美贷被骗240余万元。那为什么你的脸这么值钱？因为人脸信息是终身无法更改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你可能会莫名的背债，沦为帮凶，或者是征信受损。那不刷脸呢？不交证、不付款、不轻信、不懒惰，是求职防骗的5不原则。如果中招了该怎么办？3步自救。第一步，立刻止损，联系金融机构冻结账户。第二步，保存证据，留好招聘广告、聊天记录、合同等，马上报警，拨打110，并向人社部门投诉。求职季也是诈骗的高发季，大家千万要记住，找工作可以投简历，但千万不要投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交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纠结的热门歌曲。

再见那天，我们连话都没有说，隔着人海，隔着岁月，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你是我的执念，是我深藏的柔软，也是我一生的遗憾。错过的风景再也无法补全，就像白小白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终究是错过。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类节目《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白小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发行于2017年4月4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当中。这首歌曲以甜蜜浪漫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描绘了情侣之间相互陪伴、宠溺的美好画面，成为表达爱情的热门歌曲。这首歌呀，也让白小白凭借词曲在快手平台迅速走红，成为其代表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婚礼》。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陆续南迁，1938年，三所学校合力在昆明开设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直到抗战胜利，西南联大才停止招生，三所学校各自北归。西南联大是抗战烽火中的奇迹，这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171位两院院士。在一次校庆活动中，时人曾为西南联大写下了一幅对联：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这是指联合办学的三所学校各自有不同的风气，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四海，南开坚定如山。西南联大坐落于四季如春的昆明，在办学期间，联大师生与

0: 昆明结下了不解之缘。下面让我们翻开这本《泡茶馆》，汪曾祺写昆明，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一同去追寻那段南方往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昆明人爱喝茶，本地人常说做茶馆，而连大学生是从北方来的，他们将北京话的泡字带到了昆明，跟当地生活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词儿，叫泡茶馆。泡的含义暧昧不清，只能说是持续的沉浸于某件事儿，所以泡茶馆就是指长时间在茶馆里坐着。联大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此君是位怪人，他曾骑自行车环游半个中国，到昆明上学后视察如命，整天到一家茶馆里泡着，后来索性把洗漱用品放到茶馆里，每天起床后就到茶馆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在茶馆读书。到了中午，他起身去外面吃顿午饭，回到茶馆再要一碗茶继续读书，天黑后又是一碗，直到街头灯火阑珊，茶馆要打烊了，这位陆同学才会抱着书回宿舍睡觉。正义路上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加起来有几十张桌子，都是上了紫漆的八仙桌，很漂亮。正义路是片闹市，所以这家茶馆生意极好。这种大茶馆有时会唱尾鼓，就是有演员或票友清唱，唱尾鼓的人是不收钱的，只是一群喜爱戏曲的人凑在一起唱着玩。不过茶馆却可以借此名义招揽顾客，闹市往往有茶馆张贴的布告，某月某日某某茶馆要演尾鼓，喜欢听曲儿的人就会因为这则布告去茶馆喝茶，这叫吃尾鼓茶。除了这类大茶馆，还有许多小茶馆。从西南联大的宿舍出来，路口是凤柱街和文林街，两条街都不长，零零散散地开了10余家茶馆。凤柱街右手边第一家是一家小茶馆，只有3张茶桌，而且大小不一，茶具器型粗糙，盖碗上随意画了几笔兰花。除了卖茶，这家店还出售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老板是个女人，长得很强壮，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出了店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有一家新式茶馆，这家新茶馆的目标顾客是西南联大的师生，店里桌椅都是新打的，除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店里卖茶用的是瓷壶，不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香片和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经过，伸头看看茶馆的布局，再看到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下一家了。再往前，路东是一家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乡音未改，大概他跟联大学子们都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学生特别热情。店里卖茶，也卖芙蓉糕、萨其马、月饼、桃酥之类的点心，点心放在玻璃匣子里，学生们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就到他这里喝茶，吃一两块点心。有个善于吹口琴的王同学很喜欢这家店，几乎天天都来，时间久了他喝茶就可以欠账。不仅如此，有时候连大学生想看电影没有钱，王同学便会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些，绍兴老板每次都欣然打开钱柜，学生们拿到钱欢欣鼓舞，直奔南屏电影院。再往前走过10来家店铺，就到了街口，路东路西各有一家茶馆，路东那家比较干净。

门前摩罗壳，巷口弄泥沙。连大学生喜欢泡茶馆，至少有三个理由。其一，泡茶馆可以养浩然之气。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们又穷困潦倒，但他们能保持清高，鄙视庸俗，对生活保持乐观，这和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连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聊天，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也没有桌椅板凳，学生想要看书只能来茶馆。联大同学上茶馆都会带上几本书，许多人的论文和读书报告就是在茶馆里写成的。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能丰富学生的社会关系，增长见识。跟随汪曾祺一起看云南风物与草木风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泡茶馆》，汪曾祺写昆明，欢迎继续收听。学生们在昆明居住，都得学会习惯吃昆明菜，其中最著名的是汽锅鸡。原先正义路路西有一家店专卖汽锅鸡，这家店没有名字，进门处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培养正气，所以大家就把这家店叫培养正气。过去昆明人一说今天我们去培养一下正气，对方就知道他是想去吃汽锅鸡了。这家店的鸡肉特别鲜嫩，据说用的是武定肥鸡，一般来说鸡肉太瘦则肉柴，太肥则无味，唯独武定出产的鸡又肥又有味儿。上桌以后揭开盖子，汤清如水而味道醇厚。除了汽锅鸡，昆明人还爱吃白斩鸡。早年玉溪街卖馄饨的摊子上有一口铜锅，上面放着煮熟的鸡肉，有客人要随时就能切出一盘。昆明人管白斩鸡叫凉鸡，连大学子经常去吃，每次都要喝点酒。卖白斩鸡的摊子就在路边，客人在长板凳上食用，有学生称之为坐食凉鸡，取错失凉鸡的谐音。云南最为人熟知的高档食材则是火腿，云南宣威火腿和浙江金华火腿齐名，难分高下。金华火腿有很多的讲究，且分成不同品级，比较著名的是雪纺桨腿，还有用竹叶熏制的竹叶腿。宣威火腿没有这么多讲究，更偏向于家常菜，据说宣威家家都会腌制，每家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商人收购了宣威火腿，集中在昆明贩卖。正义路牌坊东侧原先有一家火腿庄，其所售火腿或整只或零切，还卖火腿骨和火腿油。1923年，宣威火腿罐头在全国地方名特产品赛会上获得奖章，孙中山先生为此亲笔写下“饮和食德”四字。饮食好理解，和德从哪里说起呢？和就是平和、和谐的意思，用在宣威火腿上就是指食客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品尝火腿，细嚼慢咽方能品出火腿本味。而德字则是化用了孔子吃肉的故事，孔子吃肉必须要将肉切得方方正正，否则绝不入口，这就是割不正不食的由来，只有割正而食才符合德的要求。云南人吃火腿倒没有那么多讲究，一般是将火腿作为提鲜的配料，若是单吃则只有一种吃法，就是蒸熟切片。昆明人很重视小腿之肘棒的那部分肉，谓之金钱片腿，这个部位切开呈现出铜钱一样的圆形，中间是筋肉，周围一圈是肥肉，还带着一点薄皮，看起来特别诱人。联大西门外有一家本地饭馆，店里菜品尤以金钱片腿最为美味，食客们一进门，不管后面还要点什么菜，总得先喊一句切盘金钱片腿。昆明街头茶馆饭店林立，但即便不去

0: 下馆子，只是在街上逛逛，一路的风景也足够宜人了。昆明和翠湖分不开，有一句比喻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这句话虽然俗，但是很贴切。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所以这一片湖泊并不影响交通。湖中间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到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行人到了翠湖，立刻就会觉得放松，生活的重担和柴米油盐的琐碎都能被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放慢脚步，边走边欣赏，甚至可以停下脚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从这个角度来说，翠湖带给昆明人的不只有美景，更有精神上的安慰和疗养。翠湖周边栽了许多树，主要是垂柳。诗句说：“秋尽江南草未绿。”昆明比江南还要偏南，树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若是下点小雨，翠湖边上的柳树绿得好像要滴下来。湖水也很清澈，且终年没有蚊子，很适合在岸边露营。翠湖不种荷花，却有很多水浮莲，叶子肥厚碧绿，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花。湖中养了红色锦鲤，个个都有一尺多长，见人也不害怕，整天都是安安静静地游动着。有时到了晚上，湖水会突然扑哧一声，从湖心处跃出一条很大的鱼，往往能吓到走夜路的人。大路的东地面伸进湖水，形成一个半岛，半岛上有个两层的楼阁，楼阁之上是家茶馆，茶馆的位置很好，四面有窗户，可以观赏翠湖的景色。夏天在阁楼上喝茶，微风徐来，非常凉快。这家茶馆夏天打烊很晚，林大学子有时会在这里坐到十点多钟。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瓜子和花生米。昆明茶馆记账的方式很特别，瓜子和花生都是一样的价钱，按碟儿算，喝完了茶只需喊一声收茶钱，堂官就会走过来数一数桌上的碟子，报出应付的钱数。除了到翠湖图书馆看书喝茶，连大学子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边去穷溜达。穷溜达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花一分钱，二是一个劲儿的逛，走多少遍都不嫌腻。尤其是到了晚上，伴着斑驳的月光，可以在湖边溜上好几圈，一边走一边高谈阔论。学子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起话那是没完没了。若干年后，他们都不再记得当年聊过什么，记忆中只有一成不变的翠湖，碧波荡漾，那是一代人的青春。这本《泡茶馆》，汪曾祺写昆明，没有华丽的辞藻，以真实的感受把那段艰苦的岁月写得风趣。书中的文字如同被水洗过一般干净、澄澈而软润，在他的平淡中又带着岁月静好、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泡茶馆》，汪曾祺写昆明。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的。读者 CC 先生说，为存活了八年的西南联大而感叹，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每个人都在遇见历史。还有读者武昌小文说，某一年的四月，我和昆明擦肩而过，但是我却并不感到遗憾，看过这本就等于去过了。还有读者 KN 他说，这本书呢主讲昆明和西南联大的故事，讲完之后我就很想去昆明旅游，也想再看些西南联大的书， 书中的汪先生提到，老师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跟其他的老师一起清茶一杯，闲谈片刻，使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万物有时》，散文中的北京，山河故人，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国是刘备和孙权联合打败曹操后，刘备占着荆州不还，周瑜打算用计谋把荆州抢回来。周瑜对鲁肃说，刘备刚刚丧妻，我们可以假装把主公的妹妹孙尚香嫁给他，把刘备骗来完婚，之后绑架刘备，拿他来换荆州。于是二人找孙权商量，孙权派吕范前去说媒，刘备不好直接回绝，只好让吕范先住一晚，明日再答复他。刘备晚上找诸葛亮商量此事，诸葛亮让刘备先答应这门亲事，他自有妙计。之后他叫来大将赵云，给了他三个锦囊，让他按锦囊里的计策行事。刘备和赵云一到东吴，就按照第一个锦囊吩咐那样，派随行的500士兵把刘备要在东吴成亲的事情传遍大街小巷。刘备则带着礼品拜访了乔国老，乔国老得知刘备要和孙尚香结婚，立刻去问孙权的母亲吴国太，说这么大的喜事也不通知我一下。吴国太一愣，问什么喜事。原来孙权周瑜这次的行动一直是瞒着吴国太的。乔国老就把成亲的事说了一遍，吴国太连忙把孙权找来问话，孙权没办法，只好把计策告诉了吴国太。吴国太立刻就火了，把周瑜叫过来大骂一顿。吴国太见了刘备之后，一眼就相中了他，于是刘备就真的和孙尚香结婚了。周瑜一看计策失败，又生出一计，他让孙权把刘备软禁在东吴，使其在享乐中丧失斗志。刘备婚后整天喝酒作乐，果真不怎么想回荆州了。赵云很着急呀，赶忙打开了第二个锦囊。赵云跑去报告刘备说，今早曹操率领大军前往荆州，请主公速速赶回。正当刘备要离开东吴的时候，周瑜派人把守在必经之路，刘备被团团包围。赵云连忙打开了第三个锦囊。看完锦囊之后，刘备把周瑜和孙权的计谋全部告诉了孙尚香。孙尚香十分气愤，立刻让东吴的兵退下。士兵见公主发话，只好放刘备走了，孙尚香也一同跟他而去。这真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我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呢，来揭秘一下人人都有病的骗人的套路。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躺在养生馆拔罐，技师摸着你的后背说呀，哎呀，你这湿气太重了，不排出来呢，迟早要出大的问题。当你走进美容院的时候，美容师第一句话永远是，您这皮肤底层缺水呀，这几个斑要用某某精华才能去掉。卖磁化水富清水的都会说，现代人啊都缺磁场，身体缺氧缺氢，喝我们的水呢才能调理身体。反正呀，只要我们走进任何一家养生美容店呢，都会被诊出人类的通病。这些专业的诊断，所谓的专业诊断啊，全是精心设计出来的虚假的宣传版本。这些套路的核心就是抹除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来制造所有人都有问题的普遍的焦虑心理。比如拔罐行业，他经常会说湿气重，美容行业呢经常会说皮肤缺水，保健品行业会说你肾虚，饮水机行业会说你缺氢，本身都是没法佐证的很模糊的概念。比如商家会把正常的皮肤状态夸大成严重的缺水，用早就预设好的结果的皮肤检测仪来制造恐慌。又比如说呢，人体缺磁场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没有任何的依据支撑，他就会告诉你这是神奇的物质，神奇的现象，科学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些背后的虚假宣传套路是标准化的江湖骗术，牵龙问曲术、算命、诈骗、传销呢，都会用到这样的套路。首先，他先用你是不是经常疲劳、睡不好这一类人人都有的痛点来进行试探，然后呢，他再用从业30年的老专家树立一些权威。第三，再询问了解你的消费能力。第四呢，最后用不调理会得重病来恐吓你买单。最后用售后的体验，通过关心你引导你复购。每个环节都是有固定的剧本，精准完成收割。那为什么这些商家偏偏选择湿气重、皮肤缺水这些概念，而不是说你具体有某些疾病？答案很简单，前者没法证伪，后者一查就知道了。咱来说一下湿气重啊，湿气重呢是中医概念的商业化的滥用。湿气是中医的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养生馆当中，湿气已经成为万能。比如疲劳乏力湿气重，大便不成形湿气重，脸上长痘湿气重，体重增加湿气重，甚至心情不好都是湿气郁结。更荒谬的是啊，他们发明了各种的排湿方法，比如拔罐血泡是湿气，刮痧划痕是湿气，甚至呢沙浴出汗都是排湿。实际上啊，这些都是皮肤被烫、毛细管血管破裂、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的机能。我们再来说一下皮肤缺水。皮肤缺水呢是美容行业的永恒谎言。皮肤缺水是美容业最成功的营销，几乎每一个走进美容院的人都是，你皮肤太干了，需要补水了。美容师所谓的皮肤底层缺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皮肤的水分来自于血液循环，不是外部的涂抹，你涂多少爽肤水、精华液都没有办法改变你皮肤含水量，更多最多的呢就是滋润你皮肤的角质层而已。咱们再来说一下缺磁场、缺氢，他们都是利用科学词语来包装迷信。他们啊声称现在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会远离地球磁场，导致体内紊乱，引发疾病。实际上呢，地球磁场稳定得很啊，不会因为你消失，也不会因为你改变。富清水等骗局更是离谱了，他们声称氢气是最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利用人们化学知识匮乏，但是实际上氢气溶解度是极低的，你喝再多的富清水都是没有用的，更不可能产生任何的保健效果。
咱们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功能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那么这些商家虚构出来的套话，你像湿气重、缺磁场、夸大拔罐、美容磁化等产品功效，是欺骗误导消费者虚假宣传的行为。商家呢宣称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是广告法当中发布虚假广告行为，宣称降血压、治病等概念，是普通食品宣称保健功能和治疗功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的行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一赔三的。总之呢，这些都是套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前呢，咱们身边出现了这样一种相处模式，两个人一起生活，一起柴米油盐，对外与伴侣相称，有的甚至举办了婚礼酒席，唯独不去民政局领证。这种没有结婚证的共同生活被很多人称作叫做无证婚姻。放在十几年前，这样的关系呢不大被理解，长辈的眼里没有红本儿就不算是正经夫妻。可是如今啊，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正在慢慢的变多。为什么呢？首先是传统婚姻的成本让不少人心生畏惧，谈婚论嫁绕不开彩礼、房车、酒席，两个家庭反复的博弈，很多感情还没走进婚姻就被现实条件消耗殆尽。一旦领证了，婚姻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了，房贷的压力、育儿的开销、婆媳相处、亲戚往来等等，一桩桩的琐事接踵而来。万一婚后过得不如意，离婚呢，还有冷静期、财产分割，各种纠缠拉扯。所以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看多了婚姻里的一地鸡毛的例子，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与其被一纸证书牢牢捆绑，不如先以伴侣身份相处，合得来就长久相伴，不合适就体面的分开。其次呢，是大家婚恋观念的一个改变。现在呀，很多人不再认为结婚领证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任务，比起一张证书呢，他们更看重的是两个人日常相处的舒适度，精神上是否同频，生活里能不能互相体谅。尤其是经济独立的人群，这样的人啊，自己有收入，有落脚的底气，他们害怕的不是相爱，而是婚后失去自我，被家庭琐事裹挟，不领证，个人财产相对独立，也保留随时抽身的余地。但是我要和大家说清楚一件事情啊，不领证不等于事实婚姻。按照现行的法律，1994年2月1号之后，哪怕两个人在一起生活10年8年，对外以夫妻名义相处，只要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呢，依旧属于同居关系，并不是合法夫妻。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说呢，以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自动成为事实夫妻，可以平分财产互相继承，这些呀是很大的一个误解。无证婚姻呢，很容易被忽略，有几大风险。第一个，财产没有天然的保障。你领证之后，夫妻婚后的收入原则上属于共同财产，而没有领证，谁名下的资产默认就是谁的。共同买房，一起存钱，如果日后分开想要分割财产，那就必须拿出清晰的出资证明，举证难度特别大，很容易产生纠纷。第二个，缺少夫妻之间法定的扶助的权利。有一方重病住院了，没有结婚证，另一方呢不一定有签字的身份。那如果一方意外的离世，没有遗嘱，伴侣也没有法定的继承遗产的资格，在一起生活多年，最后可能什么保障都没有。第三，如果有孩子，麻烦就会更多了。非婚生子女法律上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但是在现实当中，你像落户啊、抚养、维权的流程往往更加繁琐，一旦双方关系破裂，关于抚养费、抚养权的拉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举证。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去评判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有一些人选择领证是想要一份安稳的保障，有些人选择不领证呢，是想要一份松弛的自由。每一种选择它都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可以追求自由，但不要无视风险。朋友们，如果您只是短期恋爱同居，保持彼此呢，保持一个边界，这些问题是不大的。可是如果长期打算生活在一起，甚至孕育了孩子，那就一定要想清楚所有的后果。要么啊，你就好好的领证，接受婚姻的权利与责任，要么呢，就提前做好财产的协议，留存好各类的凭证，给自己呢留一份底线保护。我们想说的是啊，婚姻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纸，它是承诺，也是一份法律上的兜底。
不领证可以避开婚姻里的部分烦恼，同时呢，也会失去婚姻带来的大部分的保护，自由和保障很难两头全部占满。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今年的五月份呢，正在看店的21岁的男子梁宇突然遇到3名自称是网安部门的人员造访，没有出示任何的证件，对方径直上前控制住了他的身体，使用暴力将他带上了一辆面包车。梁宇从贵州省毕节市一路被押送至重庆市永川区的一所封闭式的学校，彼时呢，他才知道荒诞的真相，这一场堪比绑架的强制抓捕并不是执法办案，而是亲生父母花费了3万元委托机构为他定制的熬夜矫治套餐。近期多起成年人被掠走接受矫治的事件引发了热议，多名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他们被强制管控，时间短则数日，长至数十天。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均认为自身遭遇非法拘禁，可是事发之后，相关责任方却始终无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掠走他们的机构呢，在舆论中习惯地被称为戒网瘾学校，而今此类机构的业务范围已经延展至对心理的问题、亲子关系以及生活习惯的矫治。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的一位举报者对此观察到，有一些执法者会对这一类事件定义为家庭内部的矛盾，得到家长委托之后，机构呢不需要任何法定程序就可以抓人，因为高额的暴力总有人铤而走险。有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类的机构多以心理咨询等名目完成工商注册，但是国内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着监管的空白，制度的层面真空也助长了行业野蛮的生长。即便遭到打击，这些机构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地址，也就能够重新开张起来。他们所说，你看哈，像这位受访者呢，他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我涉嫌信息泄露，需要到重庆永川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接受调查，于是呢，我让他们出示证件，他们说在车里，让我先上车，我想报警，其中一个女的抢走了我的手机。来者呢是两男一女，两名男子体格比较壮，因此呢反抗也是没有结果的。随后呢，他就被强行带上了一辆面包车，过程当中他的双手被绳子反绑，身体多处受伤。这一切是梁宇父母的授权之下进行的。梁宇的母亲介绍说呀，梁宇经常熬夜至凌晨1-2点，夫妻俩因此向重庆上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了3万元，让梁宇接受为期半年的矫治。这所学校呢，是他在永川区搭乘出租车的时候听司机介绍的，说呢能够矫治成年人。戒网瘾学校出现之初，一度与戒网瘾和行为矫治画上等号，而近年来此类学校的业务范围也是越来越广泛，包括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各类心理疾病乃至不听父母话等等。他们的招牌也是五花的八门啊，有的自称是学院，也有的呢叫做训练营或者素质拓展中心等。孙哲他在读初三的时候确诊为抑郁症，起初父母还会陪他到医院就诊，后来呢，他们将此视为青春叛逆期。为了治好孙哲，父母每月付给戒网瘾学校15000元学费。

而且长期很紧张，他认为根源在于父亲存在着家暴行为。根据王敏的讲述，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啊，他被几个人押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江西南昌被带去了湖北黄冈的一处戒网瘾机构。在车上他仍然被质问，你好好想想犯了什么事情。几名受访当事人回忆在相关机构内的经历，均表示遭遇了体罚、辱骂或者殴打，并且限制了人身自由。你像孙哲所在的戒网瘾学校是建在山上，四周环绕铁丝网，后方紧邻悬崖，学员多半是未成年人。刚到学校呢，这孙哲呢就被剃了光头，换上了迷彩服，每天要经历10公里跑、俯卧撑等体能的训练，训练期间还要被要求喊教官我爱你这一类的口号。王敏刚到学校就被告诫千万不要生病，学校流传着一个说法呀，说没待满一个月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此时呢，他正在服用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需要定期检测血药的浓度，调整药量，但是心理老师只是看看说明书就让王敏吃药。他们通过向外传递报警信息或者与教官发生激烈冲突才得以脱身。此后呢，几名受访者均以机构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向当地警方报了案。他们提供的报案回执显示案件已被受理，但是最终没有被立案。有部分案件因为跨省市管辖区的问题呢受到了阻碍。2025年的11月，李梅因为无法接受26岁的儿子长期在家做游戏代练，前后花费近6万元，把孩子送入了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让他呢在那里度过了82天的封闭生活。这家机构一位老师给李梅出主意，让他谎称带儿子前往重庆旅游。根据李梅回忆，这一位老师还承诺学校呢绝对不会对学员使用暴力，会安排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服务。但是啊，这家机构的真实内部情况并不是如此的。今年年初，该机构两名教官上门接一名成年学员的时候，双方发生了口角的冲突。过程当中呢，该学员红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后经鉴定为轻伤1级。在街道组织的调解当中，参与赔偿的仅有2名涉事教官，相关的机构负责人并没有出面，调解书上也写明不再追究法律责任。今年的7月5号，另一名重庆富苗的学员在见到家长的时候呢，肋骨已经5处骨折，后来被鉴定为轻伤2级。报警回执显示，他称是因为琐事与另外2名学员发生了口角，被人殴打腹部受伤。因为现场没有监控，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取证的阶段。这名学员的家长告诉说呀，当他向教官反映情况的时候，教官对着他的肚子打了一拳，说呀，下次有人打你，你就这样还回去。从法律层面来说，认定受害人在这一类的机构内遭遇非法拘禁或者其他不法的伤害，不存在法理障碍，但是往往因为有父母的参与而让情况变得复杂。在大众的观念里呢，并不会单纯的以18周岁作为独立与否的划分界限。咱举个例子，即便子女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要仍然在校求学，司法实践当中仍认可父母有负面相应抚养照料义务，这一点呢也有大量生效判决作为依据的。同时，受害者从这一类的机构脱身后报警，普遍存在着取证很难，因为入校时候的手机全部被没收了，很难留存拘禁过程、身体伤痕等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看到这样23岁的一位年轻人的求助，他仅仅因为他帮人打理货物，父母呢便认定这份工作不务正业，强行的把他送去改造。除此之外，有不少家长认同体罚式的管教，这些都导致了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立意的偏低。值得注意的是，
浙江一家名为如氏书院的同类机构近期遭到查处。当地调查组称，如氏书院是无资质违法经营，目前已被关停。经过调查取证，如氏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包括该机构的创始人赖某明在内的

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如市书院相关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与舆论发酵有关，加之受害者大多数为未成年人，孩子与家长相互印证的证言证明力也是很强的。2017年豫章书院被曝光的时候，收费是半年30000块钱。如今呢，家长们要把孩子送入戒网瘾机构，是要付出的代价更大。有一位有疑心病与性格问题的学员被认为需要接受1年的矫治，费用达到16万元。此外，还有一家矫正机构对于厌学、叛逆等行为的报价是3个月5.98万元。除去价格水涨船高，像这一类的机构包装和宣传的手段也已经迭代。李梅啊，就是刚才那位母亲，她呢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重庆富苗的推广视频，私信咨询之后，很多人找她对接。她留存的截图显示，重庆富苗对外宣传占地48亩，教舍达到15000平，在教职工109人，最多时在校学员接近1000人。那么前述豫章书院的举报者注意到，这一类的机构获客渠道已经从早年的官方网站逐步转移到各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他们会把宣传视频包装得特别的正能量，借此得到平台的推荐，依托算法的用户画像，这些内容呢又会被精准地推送到一些家长的手机上。像孙哲的经历就验证了这一点。孙哲刚到学校的时候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人正在直播，镜头忽然对准了孙哲，向直播间的人介绍起孙哲的情况。你像重庆富苗呢，还多次的出现在当地媒体的报道当中，该报道将重庆富苗描述为专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和行为矫正服务的专业机构，以体育竞技加心理教育的特色模式，为存在厌学、网瘾、抑郁等心理障碍问题的青少年提供全面教育解决方案。把儿子从重庆富苗接回之后，李梅知道了他这几个月的经历，也是后悔不已呀。他开始通过12345的热线、市场监管、教委、公安多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教委告诉他，如果机构内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他们会马上介入，但是无法干预收治成年人。市场监管部门则回应，重庆富苗有合法的经营执照。但是李梅称，该机构会在面临检查时转移未成年学员。到了今年的6、7月份，随着家长的持续举报以及多起负面事件的曝光，当地呢开始加大对重庆富苗的查处力度。李梅说呀，在这期间，重庆富苗开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通过包车的方式在多个城区间转移学员。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男孩沉迷手机对母亲大打出手的事情。最近呢，在浙江杭州，一个刚中考完的15岁男孩，因为每天熬夜玩手机，只睡4-5个小时，和母亲发生了争吵，甚至打伤母亲，导致母亲手臂多处淤青。不少家长发出疑问，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呢？你看，明明小时候那么乖的一个孩子，一到青春期仿佛就变了一个人，处处唱反调，说几句就摆脸色，你越管他越远，你越急他越不在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青春叛逆期通常是从10岁到12岁左右开始，在12到16岁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父母眼中青春期的孩子啊，是这样的啊，养你个白眼狼，你真是翅膀硬了。在这个期间呢，孩子可能会用种种的行为推开父母，练习独立。他们有的时候会表现得不可理喻，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就藏在青春期孩子的大脑当中。我们的大脑里有两套和情绪行为控制密切相关的系统，杏仁核等脑区负责快速感知情绪和威胁，前额叶相关网络则负责判断后果，控制冲动。青春期的时候，这两套系统是并不同步的，情绪和奖赏系统已经非常活跃，但是前额叶呢仍在持续的发育。因此10几岁的孩子常常出现一种状态，情绪先到了，理性还在路上。别人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迅速理解为批评否定，这情绪一上来话就冲出口，等到冷静下来呢，自己又后悔了。比如家长说别玩手机了，写完作业早点睡，那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呢？一天天的就知道玩手机，能不能学点习啊？与此同时呢，青春期的孩子大脑奖赏系统也更加敏感。简单的来说，那些能够带来爽感啊、成就感、被认可感的事情，对他们的吸引力会更强的。而自己做决定本身呢，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奖励体验。所以说啊，当孩子们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能做主，会得到很强的满足感。反过来，如果父母总是替他们做决定，强行控制，那么孩子呢，就更容易觉得自己的自主权被夺走，从而产生抵触的心理。很多时候，青春期的孩子反抗的不是父母，而是什么都不能自己说了算。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全国2万1个初中生家庭调查发现，超过80%家庭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亲子冲突。50.39%的初中生认为与父母沟通最大的困难是他们不理解我。真正让青春期亲子关系越来越僵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孩子突然的叛逆，而是孩子越来越需要自主，父母却仍在沿用过去的控制和沟通的方式。比如说孩子说啊，爸，我想趁暑假去漫展转一转。然后这个时候父亲就会说了，都高中了，玩心怎么会这么大呢？研究普遍发现，相比高控制低回应的专制型教养，既有明确规则，又能给予孩子情感支持和自主空间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减少青春期亲子的冲突，帮助孩子形成更好的心理与行为适应。那如果你觉得与孩子沟通很费劲啊，可以尝试用这几招。第一招，先接情绪再讲道理。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讲道理呀，等于是火上浇油，不是不想听，是前额叶断电了。所以给孩子一点时间，冷静个10分20分钟，前额叶重新上线，你再聊。当然理解并不等于纵容啊，家长需要和孩子明确界限。可以不同意彼此的意见，但是不能相互辱骂。可以尊重隐私，但是不能隐瞒安全风险。第二招，少下命令，多给选项。北京某中学实验显示啊，给孩子2到3个预设的选项，对抗行为呢就会减少58%。当孩子感受到我的意见被尊重，孩子呢才愿意合作。咱不要说不准玩手机，而是约定完成作业后可以玩20分钟，或者把时间攒起来周末再玩，你选哪种？那第三招，允许试错，陪伴兜底。在安全的边界之内，咱要尊重孩子的选择。比如孩子坚持要边听音乐边写作业，家长可以让他试试看。如果作业质量下降，不要说我早就和你说过我就知道，而是陪他复盘之后该怎么做。当孩子开始说别管我，真正想表达的也许是请相信我。当孩子开始和父母拉开距离，并不是不再需要爱，而是在学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青春叛逆期不是父母必须赢过孩子的一场战争，而是一段需要彼此成全的旅程。孩子正在建设一个新的自己，父母呢也需要调整角色，少一点批评，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控制，多一点尊重。等到孩子走完了这段路啊，你会发现那个曾经和你针锋相对的孩子并没有离开你，只是终于长成了自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清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8: 嘿、hey,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踏雪寻梅》。

这首歌林慧萍的《踏雪寻梅》，这首歌呢是出自音乐大师黄自。黄自呢，因为他已经这个百年诞辰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实际上，在1927年的时候，黄自就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然后呢成功毕业。回到国内之后，他带出了很多知名的音乐人，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刚刚这首呢，《踏雪寻梅》，大家也能听出来，里面熟悉的旋律，结合了骑驴赏梅和灵儿的叮当响为意境来编配的这一首歌，老歌回忆录，让我们一起分享音乐。

0: 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跟他相遇，从此遥远的喜欢，默默的祝福，关于他的一切在不知不觉当中关注，支撑起你的青春岁月里那段最灿烂最明媚的日子。虽然你知道你和他的人生轨迹就是像两条平行线一样，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交集，可是他却成为你的记忆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想对于很多年龄偏大的朋友来说，有一个人真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没错，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跟大家分享到的音乐小传奇，就是一起来说说费翔。费翔1960年的12月24号出生的，今年费翔多少岁了？算一算，想一想当年的费翔。其实费翔真正出道的呢，是1981年，他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回到台湾拍摄台视的单元剧《11个女人》的演出。所以实际上，费翔真正出道也是通过演戏的。在第二年，1982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榴莲》，获得了金唱片奖。然后呢，他开始去东南亚各地发展。不过，其实对于我们内地的朋友来说，对于费翔最深刻的记忆、最初的了解，当然是1987年那年的央视春晚。那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的身份，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以一首《故乡的云》、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一唱成名，那一年有多少观众守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一个高高的个子、英俊的混血的脸庞，还有迷人微笑的这个飞翔，于是很多少女都怦然心动。一起来听飞翔当年春晚上的这一首歌《故乡的云》。其实这首歌呢，并不是费翔的原唱，他的原唱是文章。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最初接触到的应该就是来自于费翔的版本。

好的，回忆录，今天来听费翔。刚刚听到这首《故乡的云》是他在87年春晚上演唱的这支作品。其实这一些年，费翔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娱乐圈。他呢，唱歌、开演唱会、演音乐剧，还有呢，出演电视剧。因为前面说过，他其实一出道的时候呢，是以演员的身份出道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比方说，《画皮二》，对，电影《画皮二》里面，费翔就有出演。然后呢，在魔幻巨制《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当中，费翔也会饰演云海西国的国王。然后说起费翔，大家当然要稍微八卦一下他的感情生活啦。据说费翔和叶倩文刚出道的时候曾经谈过恋爱，当时两人不过20出头的样子。后来呢，费翔又认识了杨澜，对，就是我们内地的那个女主持。是杨澜当年主持正大综艺的，谈了2年恋爱之后呢，又分手了。然后呢，跟台湾的美女胡因梦，还有中国内地歌手朱桦，据传都曾经有过恋情，但最后都无疾而终。现在费翔到底跟谁在一起呢？有过各种各样的猜疑，我们就不多八卦了哈。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费翔的歌。前面听到那首《故乡的云》，说了1987年春晚的时候费翔演唱的，他呢把这首歌给唱火了。在2012年春晚上，再次邀请费翔来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实际上，《故乡的云》呢原唱是文章，费翔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啊。他把很多歌拿来翻唱，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诶，好像原唱是他的样子。其实费翔当年来参加春晚，就是选了当时在台湾最最流行的歌，把它带到内地来唱。比方说呢，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呢，其实呢，是翻唱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的一个乐队叫 The Nolans，这首歌名字呢，原名叫做《Sexy Music》，然后呢，高凌风是把这首歌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不过很多人提起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都觉得原唱其实是费翔。实际上，高凌风呢，他对费翔他说表示感谢啊，《冬天里的一把火》其实是自己在台湾的成名曲，他唱的要早一点，但确实是费翔在内地把这首歌唱红了，让大家都知道这一把火。所以呢，既然我没有他那么帅，而且他唱的也很好啊，所以呢，我一点都不妒忌他，相反我还感谢他，因为他让这首歌令所有的人都喜欢，也让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认识到了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费翔版本《冬天里的一把火》。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神秘的道理》。巨额财物为何会不翼而飞？千里聚众能否找出真相？一个举动牵出怎样的命运？是谁为了私愤不顾法律？是谁因为怀疑痛失家财？花季少女为何会误入歧途？今世通言之神秘的道理正在播出。
17: 据有关权威资料显示，盗窃案呢有40%发生在住宅。家庭啊是社会的细胞，在现代社会，这个社会细胞呢也呈现着不安全的格局。针对家庭的犯罪侵害行为呢，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不断增多的发展态势之中，尤其是以侵财性质的入室盗窃、抢劫等案件居多。俗话说，日防夜防是家贼难防。过去啊，人们往往是在家里安装防盗门窗呢，再养条狗哈，来防贼人呢入室盗窃。但是如果盗贼本身是家里熟悉的人，那么即使狗再忠诚，也不会不明事理奋不顾身的大叫吧。
7: 一天上午，一名女子心急如焚地推开了街道派出所值班室的大门，一进门她就抓住了民警。值班民警见状，连忙请这位焦急女子坐下，耐心地听她详细地叙述整个过程。这名女子姓刘，她与家人都居住在一座花园别墅内。眼看节日将至，刘女士开始整理家中的物品。一天，她在整理家中物品时，惊讶地发现原本存放着在她和丈夫的卧室内价值不菲的几件铂金首饰和2块金表不翼而飞了。经初步清点，被盗物品总价值21万元。可是让刘女士感到棘手的是，对于这些财物究竟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她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外贼还是内贼偷的。无奈之下，刘女士只能求助警方，希望警方能够破解巨额财物失窃之谜。
17: 别墅区中技防设施完备，家中的一名保姆呢安分守己，往来的客人也都是精英人士，可是家中的贵重物品还是长了翅膀。在这没有撬窃痕迹、没有可疑指纹的现场，侦查员呢能发现怎样的蛛丝马迹呢？谁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盗走了那些价值不菲的财物？
18: 巨额财物为何会不翼而飞？神秘盗贼究竟是谁？铜墙铁壁为何还能得手？刑侦人员能否找到蛛丝马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秘的盗贼》。报案后，警方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细致缜密地开展了侦查工作，抽丝剥茧，整理线索。派出所联系了刑侦支队侦查员，首先来到了刘女士的家中进行侦查。刘女士所住的别墅区坐落于市区一处偏僻的道路上，在一片绿树掩映下，一幢三层小楼的别墅悄悄探出头，这正是刘女士的家。这个别墅区属于高档住宅区，红外线、周街报警等技防设施一应俱全，并配有24小时全天候保安的执勤监控。同时，由于刘女士所住的别墅楼外墙光滑，并且有一个花园，花园四周安装有铁栅栏，从外墙攀爬难度较大，而家里还养了两条看门狗，别墅的防盗门都采用进口材料，非常坚固。而在案发的别墅内，警方在现场勘查也未发现有撬门撬锁的痕迹。这幢三层楼的别墅，一楼为客厅，主人的卧室，二楼为餐厅、书房，三楼为孩子和老人的房间，而发生失窃的部位就在一楼主人卧室中，财物存放在一个匣子里。侦查员多次复勘现场，该匣子并非被人恶意撬开，也没有留下特别的指纹，谁能在这样铜墙铁壁的环境中盗走财物呢？
17: 很明显，盗窃者呢应当对这个别墅的布局是非常的熟悉，也对主人家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并且呢能够轻易的进入主人的房间。侦查员表示啊，从现场无撬痕、翻动部位目的明确等现象呢，可以初步判断是熟悉这家人的内部人员作案。那么这个家贼究竟是谁呢？
18: 很快，民警就在被害人家中展开人员摸排工作。刘女士和丈夫两人常年经商，有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一个才4、5岁，还有一位是年过花甲的婆婆，也住在儿子家里。为了给这一老一少添个伴，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老人，刘女士聘请了一名保姆。侦查员立即对上述这名保姆进行了排查。一名40出头的保姆已经在刘女士家工作了几个月，为人朴实。由于聘请来时间还不长，对刘女士家中情况并不清楚。结合刘女士夫妇每天作息时间规律，警方仔细核对这名保姆每天的工作和休息时间，发现此人都没作案时间，加之他在本地又没有亲人及落脚点，即使偷了东西也无处藏身，警方初步排除了这名保姆的作案嫌疑。
17: 刘女士家中啊，除了一家四口和一个保姆外，没有其他人。那么内贼会是谁呢？在询问中呢，民警了解到，那名保姆啊，是新接替前任保姆来到刘女士家里的。前任保姆呢，被辞退后已离开几个月了。那么，前任保姆会不会和刘女士家的盗窃案有关呢？
18: 家中之人究竟谁是内贼？狭路相逢，是否就有作案时间？一条线索能否解开全部谜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秘的盗贼》。办案民警似乎看到了破案的曙光，他们的焦点立刻集中在了前任保姆身上。经被害人刘女士回忆，该保姆叫小玲，具体身份信息不清楚，她是通过一个保姆介绍所雇佣而来。该保姆作为住家保姆，在刘女士家中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起居工作，但在做了大半年后，刘女士和丈夫觉得这名保姆脾气不太好，又爱占小便宜。虽然和小孩子相处得很好，但刘女士的婆婆却不喜欢她。于是刘女士在小玲干到第8个月时换了保姆。

0: 的身份信息。
1: 小玲现年19岁，地道的北方人。随后，侦查员走访小玲曾经挂靠的保姆介绍所，找到了一名与小玲熟悉的朋友。该知情人士向侦查员反映，小玲前两天突然说要回老家，并亲眼看见小玲购买了回家的火车票。此后，警方多方追查，最终确认小玲已经离开了本地。 小玲在刘女士家中工作了7个多月，对其家中环境非常熟悉，并具有作案条件。而窃案发生后，小玲突然离开案发地，返回老家。据此，小玲身上的疑点逐步加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找到小玲，侦查员决定立即赶赴千里之外的小玲老家，寻找破案线索。这一天，经过辗转颠簸，侦查员当晚抵达小玲的原籍。 到达后，民警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开展了工作。经了解，警方明确了小玲确实已返回家中。由于小玲的家住得比较偏僻，她到家后一直深居简出，很少与其他村民交往。
0: 但是，警方意外地了解到，小玲这次回家与往年外出打工后回家有所不同。 他正筹划自己的婚礼，小玲第二天上午呢就会离开村子去未婚夫家，这意味着警方再找他又是大海捞针。事情迫在眉睫，侦查员的经过研究，果断决定连夜出击。
1: 迫在眉睫，警方采取了什么行动？千里追踪能否找出真相？一个举动牵出怎样的秘密？ 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神秘的葬礼》。凌晨时分，民警乘坐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后，才到达村口。最后，在当地人引导下，侦查员又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半个钟头的小路，才最终到达了小玲家中，找到了小玲。小玲的家坐落在山脚下，这里的住户很少。小玲一家又住得最偏。 民警在和小玲聊天中得知，小玲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家中只有父亲和在上学的一个弟弟。面对侦查员，小玲丝毫没有意外的表情，她语速舒缓，巧妙回避，不时还报以看似礼貌的微笑。这种看似放松的神色，加重了警方对其的怀疑。 为了攻破小玲的心理防线，在看似闲聊的过程中，民警故意把话题引到她在刘女士家保姆的工作上。侦查员发现，小玲的笑容变得越来越僵硬，但她始终对在刘家工作的经历顾左右而言他。到了午饭时间，就在走出询问事时，小玲故意走在最后，见四下无人之际，求当地的一名年轻民警为自己说些好话，并表示。
0: 一定重谢。小玲做出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至此，侦查员呢已经断定，小玲与刘女士家的事件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小玲啊，虽然年纪尚小，却很懂人情世故，心理素质又好。那么，警方该如何让小玲亲口说出盗窃的整个过程呢？
1: 侦查员认为，只有掌握了小玲作案的情况，他才有可能认罪伏法。于是，警方又一次与刘女士一家联系，通过他们的回忆来推敲小玲的作案时间。侦查员很快排除了小玲在任职期间盗窃的可能性，因为小玲在外地无亲无故偷了东西，也无法藏匿。因此，警方判断小玲盗窃应发生在被东家辞退之后。 而这时，小玲只有2个时间段可以进入刘女士家作案：一个时间就是被辞退当天，小玲顺手牵羊；另一个时间就是几天后，刘女士在家门口遇到小玲的那天。但经过此前走访调查，警方得知小玲当天只是在刘女士家附近出现，并未进入房子。经过分析，警方认定小玲应该是在被辞退当天作案。 果然，刘女士的回忆印证了警方的猜测。原来，当天刘女士夫妇在看小玲打点完行装后，由于另有急事，便匆匆离开。家里只有婆婆和孩子，留了小玲在2楼餐厅吃了一顿午饭。吃完饭后，老人哄孩子去3楼午睡，小玲下楼独自离开。 而就在小林来到一楼离开之时

0: 却先步入了刘女士的卧室。
1: 侦查员向小玲分析，确定了她当天的行动轨迹后，小玲终于彻底崩溃，坦白了自己盗窃雇主家财物的事实，并带领侦查员呢来到了自己的家中，交出了藏匿的金银首饰和金表等。但令人惊讶的是，小玲盗窃东家只是为了泄愤。
0: 是谁为了报复不顾法律？是谁因为怀疑痛失家财？家中被盗为何源于信任危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秘的盗贼》。小玲只有高中学历，好一点的工作学历不够，出力的活又不挣钱，在一个老乡的鼓励下，一年前来到南方。谁知那老乡是因为被那个厂压了工资，辞不了工，拉小玲来顶他的。当小玲干了两个多月还没见到工钱时，才知道了那老乡的本意，但已经上了贼船，下也不容易。小玲一咬牙，挣了两个月的工钱，辞工出来当了保姆。小玲年轻能干，又有高中学历，人长得也比较顺眼，做保姆是很受欢迎的。刘女士在家政文员的劝解游说下，以高出市场价200块钱的工资聘用了小玲。小玲干得很尽心，白天做完家务就给60岁的奶奶捏腿揉脚，晚上给男孩讲故事读儿歌。尽管奶奶常指责她菜做得不好，孩子瞧不起她，甚至经常用玩具枪的枪托打她，但小玲一想到在家乡上学的弟弟等钱交学费和生活费时，多少委屈也咽进肚子里了。只是每天总觉得吃不饱，使她难以忍受。细致的家务劳动体力消耗较大，保姆的身份使她主动远离肉鱼等高营养菜肴，吃完第二碗后，看到女主人威胁的眉头便不敢再添饭，于是饥饿感常常伴随着她。按理说有比较高的工资，完全可以拿出几十块钱为自己买点吃的，但小玲不舍得动用这点工资，于是她就打起了孩子零食的主意。
1: 那些糖果、点心、小水果、鸡蛋等等，小玲以为少了几个呢雇主不会察觉，岂不知啊，这家在防备保姆方面的事事精细，老奶奶每天会从数量和形状上察觉食品呢是否完好无损，然后呢向刘女士汇报。几次怀疑之后，小玲的厄运来临了。
0: 一天，刘女士上班后发现钱包不见了，思索再三确认没有带出来，于是急忙赶回家找，但犄角旮旯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最后刘女士认定是小玲偷了，理由是既然她能偷吃那些不起眼的东西，说明她有偷盗之心，怎么会放过一个装有几百元钱的钱包呢？小玲这下子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她惊异于雇主对她如此警惕，那些小食品的数量形状那么轻微的变化也能察觉，当然她不会承认，又气愤于雇主对她的诬赖，是因为饿她才偷偷的拿了一点东西吃，但他绝对不会动他们的钱，做人的清白原则他还是能守住的。刘女士坚持说小玲偷了他们的钱，却除了怀疑拿不出证据，最后当着雇主的面打开了小玲的包，刘女士什么也没找到，最后钱包终于找到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小玲心中十分不满，刘女士也不想再用小玲，所以经常横挑鼻子竖挑眼。一次，年轻气盛的小玲实在忍不住出言顶撞了东家，刘女士借故辞退了小玲。为了泄愤，小玲在吃完午饭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将主人的贵重财物偷走了。
1: 保姆啊，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现在城市人呢越来越离不开保姆了。面对家中的保姆呢，如果能够当作自己家人看待，生活在一起，其实啊就是一家人。保姆需要雇主的善待和理解，雇主也同样需要保姆的贴心和忠诚，只有以心换心才能融洽相处，营造出和谐的家庭氛围。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保姆也不可能100%的满足您的一切美好期望，所以啊， 在选择保姆前，一定要先想好自己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现阶段最需要保姆帮助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他的方面，即便不尽如人意，只要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就不必太苛求了。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

0: 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这一年前呢，小张那个十二厨艺饭店打工，年底前吧，因为家里有事儿，完了小张就不干了，先回家吧。可是那工资一直没解清，1月6号啊，小张来到饭店去讨要工钱去了，谁知道来了就跟老板吵起来了。这饭店老板说了，说小张啊，从我这儿干到走的时候呢，剩5500块钱工资，从这5500块钱工资我扣了他2000块钱，我给他拿了2500，我说呀，剩下的这1000缓一个月，我年前给他汇过去。嗯，这从5500工资，我扣了他2000，给他拿了2500，剩下1000缓一个月，这怎么回事呢啊？就2000块钱好，但是呢，小张对于老板说这个2000块钱并不认同，他认为啊，老板没有理由扣他钱呢。但是老板说了，说他这一年呢犯的错，加一块至少得扣他2000。因为这2000块钱的分歧，言语不合的二人发生了口角，随后呢俩人是撕巴到一块儿去了。被饭店的小这个店员拉开之后呢，小张到会战公安分局去报了警。民警呢赶到之后对两个人进行了调解。最后啊，会战公安分局民警说了，说饭店老板同意付给服务生1000块钱工资，另外啊又给服务生500块钱的医药费，双方啊最后是握手言和了。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能心平气和解决的事儿，一定得好好解决。你何苦来的呢？吵吵巴火惹自个儿一肚子气，那钱该掏还得掏，该拿还得拿。完了之后，甚至说讲话像刚才是多掏。再一个呀，这个老板啊，凤不是说别的，就你说，如果说这小伙子不像样，刚开始你说要扣工资，那么咱不行，白纸黑字儿他写上，哪天因为什么事儿，咱得把钱扣了，是不是？到最后尾了，一块儿来结账结清的时候说了，这些不行啊，那也不行了，你往回翻账呢？你有什么证据吗？对不对？这非得要，那你也没招。我就说呀，这个雇员和雇主之间呢，其实咱们也就是个雇佣关系，一个合同关系，说白了，对不对？法律。

上来讲，这律师说的更好啊，凤主管说不太好，是这么个意思。真说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分歧，咱们给白纸黑字给他落到纸面上，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说翻脸不认人的时候，咱把这种东西往外一拿，你到哪块说去不好使，是不是？省得以后给自己留这些罗了。说到这个钱啊，钱真是好东西。咱们总说钱真是好东西啊。这现在这个社会哈，尤其是这没有钱，讲话吃饭、喝水、看病、办事儿啊，这出行哪哪都需要钱。这咱得实话实说。但是钱这玩意儿，君子爱财，你取之有道。该是咱的咱拿，不该是咱的那钱你怎么好意思花呢？你花的时候你得劲儿嘛。再一个，你不怕讲话，人家该编的村东头老王他家二媳妇说了，说你这玩意儿你不怕遭报应啊，是吧？哎，打比方说借钱这事儿，咱都知道，那借钱这玩意儿吧，有借有还，你再借不难啊，好借好还。就比如说，你说凤啊，你借我50块钱啊，我这满兜就60，我借给你了，你第二天你痛快还我了，谢谢啊。哎，你看我心里觉得，你看我这正好没花，借朋友的我周转一下子。结果你说我别说我有5万，我借你50块钱，你不给我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多少钱那是我自个儿挣的，对不对？你看下面这个人。46岁的刘某啊，是重庆的一个铝材经销商。哎，听着买卖就大买卖哈。2011年的8月份呢，因为一笔生意差周转资金啊，这个刘某呢向闺蜜啊王某借了50万，约定还款期限是一个月。刘某还承诺支付利息，表示感谢。寻思这都姐们儿哈，那也不是说没钱儿，也不差钱儿，平时就是差点儿，这周转资金该拿咱就给掂着点儿，拿50万。话说这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姓刘的借钱那个嘛，一点还钱意思没有啊。这王某经常打电话催刘某还钱，这刘某最初还说行，我尽快还你啊。到了后来呀，一提钱就发火，钱什么钱，没钱还。2012年的6月份，王某无奈向大渡口区法院提起了诉讼。同年11月，法院主持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由刘某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利息15万元，共计65万。但是啊，朋友们，你看2011年8月份的事儿，说承诺一个月还，结果到了2022年6月份，钱还没还成，最后这咋整个判法院吧？然后最后2022年的11月份，过去讲话快1年半了，法院判完65万，判完判决书这个什么调解书生效了吧？这刘某仍然没有按期履行还款义务，这王某呢上法院听起了这个强制执行。然而啊，这刘某居然不顾法院的判决和指行，是拒不还钱，就是说没钱。哎，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爱咋咋地，开始耍无赖了，滚刀肉来吧，怎么整都行啊。这刘某应该偿还的本金加利息不一共是65万吗？啊，执行法官经过调查发现呢，这刘某根本就不是还不起。人家法官发现了，这刘某啊，不仅自己开着价值100万的保时捷卡宴呢，而且有一套住房。而且呢，还在2013年的8月份购买了一辆价值近30万的奔驰轿车，登记在他儿子的名下。鉴于刘某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的恶劣行为，2013年的12月17号，法院依法对刘某实施了15天的司法拘留。被拘留期间呢，刘某一直不提具体的还款方案，也不按照要求申报财产，就以为他这没文化，这不懂法，这多无知，多可笑哈！就寻思呢，反正你不拘我15天吗？是不是？你拘我15天之后，钱我该不还我还不还，哎，你们法院拿我也没招。一瞅这刘某打算是老赖依赖到底了，法院决定以拒不申报财产为由再拘留他15天，一共合并实施司法拘留30天。这刘某不服，向市五中院申请复议，被驳回了。而这时候呢，刘某才意识到啊，这次是无论怎么着你也赖不下去了。在今年的1月11号，刘某先行偿还了王某借款10万元，并且就余款和王某达成协议，分期支付，由他儿子将名下的奔驰轿车作为担保，由他朋友提供一套房屋作为担保。完成之后啊，法院对他提前解除了拘留措施。哎，你就说这样的人哈，做买卖的讲究个信誉，这年代讲究个信字儿，就这种品行呢，在你们那块小地方不大点儿那生意圈怎么混呢？谁爱以后愿跟你这样人做买卖呀？资金周转不灵了，朋友仗义相助给你拿了50万，填上了你这窟窿，填完窟窿回头钱挣了之后翻脸你就不认人了，什么玩意儿呢？咋出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就是不还钱，纯纯的人品有问题，不但被拘留了，连本带利你都还吧，牵着不走打倒退，这样人我跟你说纯属贱皮子。

0: 哎呀，真是朋友们，就是说呀，咱们在生活当中啊，跟人啊，任何人啊，咱们提到说这个钱的事儿的时候，不是说奉这个讲话嘞，办事啊，为人呢、啊、不讲究。确实，有的时候这个证据啊，还真是应该留存好。你就比方说，像刚刚这个刘某，她这个闺蜜哈、啊，一定是当初借钱时候也签欠条。这东西呢，咱先小人后君子，避免将来犯口舌，对不对？包括咱们刚刚之前说的第一个事儿，大事小事都一个概念。那个咱大庆这在饭店打工这小伙儿，是不是？如果当初你跟老板这合同啥签名班的，老板你说扣钱了，你因为啥扣钱？哪天哪天因为什么什么事儿？同不同意？同意签个字儿。如果这些东西都有证据都在，那么就没有必要有这些烂眼的事儿了，乱七八糟的憋屈闹心的事儿。再一个吧，有些人呢，那人品不行的，该不借就不借，就算最后能要回来，朋友们，这个过程多闹心呢。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是拿了15万的利息，刚才这50万拿了15万的利息，15万利息不利息的，这钱闹回来他也闹心呢，多费劲呢，有点啥事儿，天天没啥事儿。待着哈，喝茶水晒太阳挺高兴，这没事相当于给自己找了点事儿。瞅那人品不行的吧，咱就离他远点啊，要不然就说你看他跟那样使人在一块玩，这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对王八，他肯定人品也不咋地。朋友们，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呢，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肯定是没错，有些人品不行的离他远点啊，少给咱自个儿添麻烦。说福彩双色球第2014006期开奖了，江西一个彩民独揽了48注头奖，奖金总额高达2.01亿呀！除去20%的个税，他能拿到1.6亿左右啊！面对这个巨奖，他会怎么分配呢？话说呀，这小王是个80后，籍贯是湖南的，之前在海外留学工作，后来回国创业，现在呢是两家公司的老板和股东。说起巨奖啊，他出乎意料的平静。他说开奖当天晚上就知道这个消息了，不是很兴奋，玩了会儿游戏就睡了，也没告诉身边的妻子。说小王中奖的号码档期共开出了70注头奖，其中48注是小王一人所得。那天呢，他共投注了4注号码，每组号码48倍被投，一共是用了384。他说了，说这些号码呀都有特殊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亲友的生日、纪念日跟这些都有关系。话说这次中奖啊，小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公司员工的年终奖有了着落了。他说了，哎呀，这眼看呢就要春节了，要给40位工人发年终奖，大概得170多万。但实话实说，最近我这资金周转不是很灵，年底银行贷款下不来，这笔钱让我挺伤脑筋的。这次中了2亿多，得了，这170多万不轻松就有了吗？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小王还准备了给老爸换一台车，给媳妇儿换一个200多平米的大房子。对于中奖的消息啊，小王选择暂时不告诉父母，怕他们身体不好，这老头老太太一高兴一激动啊，得受刺激啥的哈，也不告诉媳妇儿，因为啊媳妇儿怀孕了，担心她情绪波动，准备呢等过一段时间再跟他们说。小王说了，说我呀，别看有这么多钱，我也不准备移民，有父母亲人在身边挺好的，我也没有多大的事业野心，就觉得现在挺累的，拿到钱之后呢，希望能够歇一年，希望我宝宝出生之后啊，有机会能多陪陪宝宝。哎呦，我跟你说呀，这种心态其实是千金难买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一段时间咱们在节目当中曾跟大伙讲过一个小伙儿哈，应该是国外一小伙儿，就是中奖了，还中于原来也是啥也没有，中的也是当时欧洲吧挺大一奖，中完了之后投注也是挺多的。后来一看，哎呀，这是个傻子呀，好啊，哎，不是欧洲，是咱们中国的吧？好像是。完了，结果呢，中了头奖之后，一下有钱了，就不知道咋嘚的好了。最后玩又赌啊，又这又那的，被抓的时候满兜就8块钱，输个底儿掉啊，啥也没有了，不剩了哈。你看刚刚这位老板，我觉得能想到这样的一个点哈，就证明他本身自己的经济水准还不错。你想给员工40个人发年终奖，发了170多万，那就不少啊，就证明这个企业哈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企业，那非常不错的一个老板。然后呢，你看想到给父亲母亲做点什么呀，给自己的爱人做点什么呀，然后包括将来对自己的生活规划，我觉得分配的真不错哈，员工确实也跟着沾光了，没准这老板一高兴就给多发了呢，哈，多好是吧？平和的心态还是挺重要的哈。这个说到平和的心态啊，刚才这个老板做的不错，有一个老板可不怎么着。说在南京，同样也是南京一家餐厅打工的樊小姐，最近呢拿到了12月份的工资。这12月份的工资可不是闪闪亮的毛爷爷，而是啊一袋子的1毛钱硬币呀。 这三家银行工作人员查了2个多小时才查清，是12870枚，那就相当于1000多块钱的人民币呗，10000多，对，1000多块钱人民币呗。原来啊，这是餐厅女老板想报复他特地搜集的，这得多恨才能出这么好的招啊，啊，这么损的招啊！这哪是报复这个小凡呢？报复的分明是银行的员工吗？咋的呀？你说这老板呢？这老板娘刚才说了，这心眼也忒小了。就你这样讲，说句不好听，能干成什么大买卖？跟刚才这个哈中了1个多亿，赶紧想着我这员工奖有着落了，这截然不同的心态。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哈。不论穷富都得保持原样哈，不能因为有钱就张扬，因为没钱就气馁。这话说的对，咱们讲话了得有股傲骨是吧？
1: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大份小。

0: 还是说车的事儿吧，因为现在车呀，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这太普遍不过了，是不是？不能说家家都有车吧，但是确实车已经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奢侈品了，几乎对于很多家人来说算是一个常备品。说因为红绿灯过红绿灯的时候被前车车主和老婆吵架，耽误了一点功夫，长沙一个宝马车车主竟然和前车一家人大打出手，这脾气是个爆啊！话说长沙雨花区的陈章开着面包车，带着媳妇儿和3个月大的女儿去超市买奶粉。可是啊，刚到超市门口，孩子就拉了。在这个超市，担心超市关门的陈章来不及清理女儿啊，就跑去买奶粉。这一去就是半个多小时。责怪陈章离开太久，妻子终于在左转等红绿灯的时候爆发了。陈章说了，说他呀跟我大吵了几句，随即啊抱着女儿就下车了，往路边走。这我担心他们母女安全呢，也忘了看红绿灯了。等他回过神啊，绿灯都已经开始闪烁，马上就要转黄灯了。他一脚油门啊就拐过去了。陈章没想到的是，这个行为啊让紧随其后的宝马车车主赫然很是恼火啊，赫然说了，哼，等红绿灯的时候还上下课，等绿灯亮那么久还不走，开始闪灯才走，这不玩我的吗？他呀在后面一直鸣笛儿。面包车呀，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要去讨个说法。派出所出具的路面监控视频显示啊，面包车驶过路口之后呢，宝马车随即从左侧向面包车靠近，直至逼停宝马这个面包车。两车停下之后啊，双方是话不投机，开窗对骂。陈章说了，说他一上来就打碎了我的眼镜片，没想到对方的拳头竟然会从车窗口啊砸进来。本来呀，跟妻子吵架的怒火还没消，这宝马车主这一拳完全把他给点燃了。随后啊，二人是厮打成一团。对于谁先动手，宝马车主赫然却是另一番说法。他说，几乎我们是同时下的车，是他先动的手。赫然说了，说他挨了一拳之后啊，就用手扣住对方的脖子，将他摁倒在路边。4、5分钟之后呢，这现场又出现一个穿着夹克的男的。这陈章说了，还没说话呢，这夹克男呢就拿不锈钢水杯砸我。当时他被砸懵了，就往附近小区跑。可是啊，刚跑10多米就被追上，宝马车主和夹克男对他是一顿暴打呀。陈章说了，说，哎呀，别打了，我错了，饶了我吧。说了这些，他们还是一直打。求饶之后，夹克男让他下跪。陈章的媳妇看见老公和人争吵啊，也赶过来帮忙。这宝马车车主右手一巴掌把抱着孩子陈章妻子啊是拍倒在地，说事发地附近开杂货铺的老板说了，宝马车主打女人和孩子的这一举动啊激怒了围观的人，夹克男和宝马车主先后逃离了现场。那目前呢，这长沙市公安局也正在对这件事件呢进行调解。别的呀，咱就先不说，就先不说这个陈章，就是说前开面包这小子啊是对是错，就算他是错了。那么你当后车的，你就是被堵上了，就是等红灯等个最多，咱往多了说3分钟，你至不至于非得上去跟人干一仗啊？啊，你这是不是这您这火爆脾气是您爹给您惯的，还是您妈给您惯的，还是您媳妇儿给您惯的呀？没有必要，就是人人哈都要容忍你这种臭脾气，这种酸脾气。再一个，凤想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真的遇到问题，我们用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其实啊，我就说，像行驶在路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事儿，包括有些司机可能是走神了哈，拐弯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没看见呀哈，稀里糊涂的。这本身对他自身的安全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那我们呢就更不要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了，好不好？没有这个必要。你看这个事儿，现在说长沙公安局的这事儿进行调解，人也找着了。你别管怎么说，你就是说这开宝马这小子，你打人女的就是不对劲儿，人家还抱着孩子呢，有这样的吗？老百姓路人都看不过去了，你想当时他一定是很过分的。凤想说什么呢？车辆随意转向啊，容易导致后车或者是和对向车发生碰撞，在转弯之前一定要提前打开转向灯，那并且通过后视镜查看汽车两侧和后方的情况。路上倒车的话，那最无疑是危险的一种行为啊，在转弯或者倒车的过程当中，后方来车很难短时间内看清车灯，包括判断前车的意图，非常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遵章行驶、按章行驶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完全不可能会发生啊。包括一旦遇到问题了，咱好好解决问题，你不用你跟我俩呜嗷喊叫的，没有那个必要啊。你要说你喊嗓门大你能少赔点钱那也行，你喊吧，你嗓门大没准你还多赔点呢，给自己整急眼了，上一动手你怼过人家一下，上医院去看病，你有没有招？就是给我打坏了怎么的，就讹你了，一点招没有，谁让你动手了，对不对？谁让脾气那么火爆了？发现问题就好好解决问题。你看这个宝马这个男的， 本来没多大个事儿，把朋友也整来了，这朋友也折里头去了，我一周里头了，肯定的，你必须得给你打人了，你给人打坏了，你不得赔偿啊？你负责任吗？是不？你拘留啊，治安拘留还是怎么着啊？你必须得给个说法啊！就算是我那个绿灯我没过去了，但我没违规呀、啊，对不对？就是我车不灭火了，怎么着啊？是吧？就违规了，你就交规，你惩罚我，你在法律上讲话，你在那个民法上啊，或者怎么着啊？你说不着我，对不对？你打人，你动手，你有错。说别的都没用，所以大家遇事儿一定要冷静。好了，朋友们啊，看时间，看到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
16: 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今天这个点咱们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地听一听啊。我男的可是挺背，两伙人干仗，误把连这个开热闹的都算不上的他给打了，你打过枪，一会儿听会儿跟你说说啊。话说呀，大晚上呢，一个16岁的少女遭到多名男子的尾随，就在女孩即将被对方拦下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谁出现了呢？话说这汇钱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对方卡号给输错了，钱打到别人卡里了，这可咋办呢？最近呢，有位先生就干了这么一件马虎的事儿。好在呀，马虎人碰上了好心人。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今天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几件事儿。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时间就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微信都三岁了哈，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触，你可能自己觉着哈也没怎么地儿，你看那小孩身边的小朋友哈，他长得是非常非常的快，3天2天不见，哎又出息个样，3天2天不见，哎又出息个样，就证明啊这个时间是吧，杀猪刀，刀刀催人老啊。有个男的可挺能装啊，成能喝了呢，装成喝多了，完了呢装让你装先打的哥，完打完的哥之后哈、啊、又要跟民警动手，这家是不是哈、啊、揣了雄心豹子胆了，这是、啊、说19号晚上8点多钟从京六街一个歌厅出来一个男的30多岁，走道啊晃晃荡荡的，瞅他那样啊，指定是喝多了。他呢随后拦下了一辆出租车，说啊要回让呼噜巴区，可是到了地方，这男的开车就写这个开门就下车，就是司机提醒他说给钱，这俩就吵吵几句了，这男的还把司机给揍了。迪哥马上报了警，没想到啊这个男的还要跟一名民警单挑。民警发现呢，这人身上虽然酒味很大，但是嘴里酒气不大，就对这人说了，说行啊，那你打车不给钱可以拘留啊。这男的这才说了实话，他哪是喝醉了呀，原来呀他请人喝酒啊，钱花光了，就想到啊干脆装醉打车，想不给钱，没想到这司机不干，他一气之下把司机就给打了。一看见民警之后啊，他只好硬着头皮装上去，可一听说要拘留，他觉得事儿大了才不装了。最后啊这个男的赔偿了被打的出租车司机500块钱，这都是少要的，我觉着这给你嘚瑟的，没有那金刚钻拜揽的瓷器活，兜里没揣那些钱起来喝什么酒，纯的嘚瑟，纯的装啊。说上面男的挺能装，下面这男的可挺衰呀、啊、同样还是19号那天晚上7点多钟，在以西金世纪一个练歌厅里头，有两伙儿人在那大厅唱歌呢，别说两边唱都挺来劲儿哈，结果呀其中一伙想要对方唱太难听了，就让他们小点声，那人能乐意吗？是吧，堂妹都花钱了，凭啥就你们能大声唱，我们就不行啊？两伙人呢就吵起来了，随后啊一伙人就走了，本以为事儿结束了，可是哪知不久之后啊，走了的这伙人又回来了，扔啤酒瓶子想报复，结果呀一个不小心砸到了一位刚刚误进歌厅的一个无辜的人啊。目前的窝里屯公安分局也正在处理这件事儿。哎，这没事儿，你不小心你往歌厅里进什么？这孩子是有事儿啊？这唱歌去了还是怎么着啊？我就说人呢不能太冲动啊，尤其是喝点小酒之后吧，就更是有些人就不知道咋地好了。平时你给他800个胆，他也不敢干的事儿，喝点酒之后那啥他都敢干了，这样人也挺可悲的哈，全靠酒啊一切。凤长说什么呢？这到了年跟前了，别没事给自己添事儿。我总跟大家伙说了，说你看现在。那个就是偷摸强盗，大家必须得防。完了，有些人呢，你说没人去招惹你，你去招惹别人去，喝点小酒啊，或者说怎么着的，小脾气一上来哈、啊，这个年代啊，谁也不用惯着谁，对不对？法律在那摆着呢啊，一切呢，咱们往法律跟前一高，你就谁也别装了，一点用没有，知道吗？谁爹也不是李刚，再说现在是李刚也不好使了。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微信已经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但实话说，对于我而言呢，使用率也比较低，相对来讲，现在这个短信呢也好，微信的也好，我使用量都不是很高。大家如果有事儿的话，基本都打电话了。过去为啥说总那个发短信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一方面呢，短信可以它就是有一个留存的一个作用哈，就是你到啥时候打开它在那搁着。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说短信那时候便宜啊，不要钱呢。是吧？你打电话贵呀、啊！你现在打电话，你看好一点的资费包月的，包括现在有一些合约机，那你不打都不行啊！基本上能打电话都打电话了。但是呢，对我来讲哈、啊，我的朋友如果通知我什么重要的事，基本上还是发短信，因为我微信呢有的时候不太看，这实话实说。朋友圈什么的呢，现在也充斥各种代购啊、卖东西的这样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也确实哈，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存在问题也不可怕啊，是吧？发现问题就纠正就改正。你看现在微信上对于这个卖东西啊，对于代购啊，它不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了吗哈，就包括这个微博，你看现在大家都不怎么太玩微博了，很多真的，你叫过去一年或者过去两年，过去一年吧，去年这个时候微博还非常火呢，你看现在相对来讲的话，微博就使用的率就不是很高哈、啊。我也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了，说呀，有个80后女孩为了给非婚生子的孩子落上户口，嫁给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哎呦我天，这事儿啊，听着都让人觉得恶心啊！亏这女的想得出来呀。张燕，浙江嘉兴人，85年出生，今年4月份呢，这女的孩子出生了，但是呢不是婚生子啊，孩子没法落户口啊，这家人不是正常不正经八百结婚生的孩子，这张燕就纠结了。一位熟人啊将一直单身的老金介绍给了他，为了孩子呀，张燕呢在2012年的5月份跟老金领了结婚证了。朋友们想一下，一个20多，一个80多，用我这种世俗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这家伙都比他爷爷都大了，这往一块瞎整啥呀？就算能落户口，你也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呀。说呀，尽管和这个老金结了婚了，但是呢孩子还是不能上户口。张燕觉得吧，说嫁给这个都能当个爷爷的男的吧，本来就是因为有苦衷，但是呢结婚又不是儿戏，一旦成立婚姻，他就要承担作为人妻的责任。张燕说了，说我登记结婚之后啊，没有和老金共同生活过，经济上也没有往来，我想万一承认和老人的婚姻关系，他要有个闪失，我害怕承担责任，我要求法院判决这段婚姻无效。哎呀，这话前半段说的真挺好啊，说

达到分手的目的。哎呀妈，这话说出去都磕碜。结完婚之后，就为了这个登记结的婚，一个20多岁的女的跟一个80多岁老头结了。结完之后呢，发现这登这个给孩子落不了户口了，完又想离了，玩呢，过家家呢，过家也得先讲好咋玩咋玩的。哎，刚才呢，凤给大伙提到的这个故事当中，提到一个词叫什么呢？无效婚姻。啥叫无效婚姻呢？你说都结了婚了，还能无效吗？奉给大伙儿唠吃唠吃咋回事啊？说呀，这个无效婚姻呢，就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啊，这个男女两性已经登记结婚，但是呢，由于违反结婚的法定条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形式。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0条规定啊，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都属于无效婚姻，都哪些呢？第一，重婚的，那100%的。第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第四，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哎，大致呢就是这么几种情况啊，看看啊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或者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别整了过了一个160分钟发现这俩人其实是假两口子啊。凤啊，我看这要是能给他孩子落户口，这就得过去了。朋友们呢，我跟你想法不太一样啊。我看就这女的就是水平，就即使是真给他家孩子落户口了，他能过他也过不了多长时间，也得散啊。他目的很明确呀，户口落上了就拉倒了。再说你说这女的本身她就是属于这种图一老头这个身份去的，是不是？身份都得到了，你觉得她能跟着老头过？都鬼了。哎呀，有首歌怎么唱来说，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出手啊，出手啊。这老百姓也讲话了，说你看着该伸手的时候咱必得伸手，不是说打人啊，就是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不最近嘛，有位女士啊就做了这样的好汉，风风火火闯了9楼了。说这位女士啊，大吼一声可是帮一位少女解了围呀。话说16岁小姑娘，家住汉口哈，小陈姑娘，放假以来呢一直在一家快餐店当兼职。18号晚上9点多钟啊，下班之后的小陈是步行回家，当时呢街上人挺少的，走着走着吧，这小陈突然觉着说自己身后怎么多了仨小伙呢？这三个小伙子神情有些古怪，似乎还一直在窃窃私语。哎呀妈，大晚上的9点多钟了，小陈害怕了，不由得是加快了脚步，手中的提包啊也抓得更紧了。但是身后的三人也很快就跟了上来。就在三人要拦在小陈跟前的时候啊，迎面走来了一位中年女士，可能意识到几个人意图不轨，在双方擦肩而过的时候啊，这阿姨突然大吼一声：“想干啥？”哎呀妈，这几小伙吓一激灵啊！这声大吼吓得仨人一个愣神，趁这个当口啊，这阿姨赶紧招呼小陈说：“还不赶快跑！”这小陈这才反应过劲来，拔腿就撩啊。还好对方没有追上来，直到一口气跑回家中之后啊，小陈这悬着心呐、啊，总算落了地儿。小陈在逃跑的时候曾经回头张望，发现呢阿姨好像被那几个这是啥呢？三个毛蛋遇不轨，阿姨狮吼贼胆儿飞，邪不压正有侠义，伸张正义护花蕾呀、啊。凤说啥嘞？你就这有些个小姑娘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那胆儿是真大呀。晚上能不能别一个人出去走去啊？不管是在哪儿，不管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就是如果说要有些小女孩啊自己身遭不测的话，你得想一想啊，你是不是自己这个安全防范意识足够达到了？如果每个人都能有这个足够高的这种安全意识的话，那么我相信很多一些恶性的事件它就会很少发生了。你看看，这很担心那位阿姨的安全呢。估计好心阿姨肯定是没出事儿，不然的话，那不指定就上新闻了吗？是不是？也希望说什么呢？晚上啊，女士尽量说不要一个人单独走啊。再一个什么呢？小女孩，我觉得也是有点缺弦儿。咋这么说呢？你咋不能打电话呢？就不能打个110报警吗？啊，就说一句回不去就拉倒了。再说手机没有吗？往前跑，光知道瞎跑，也一点这种安全意识都没有，难怪说了让人给跟上。那背道啊，一个人就别瞎走。
好了，大风故事会也正在为大伙儿直播，欢迎朋友们的接着听。

我说鸡听风浪，这几分几毛你不行，你打什么车呀？装什么大头葱啊？有些人吧，就说打肿脸充胖子，自己明明没有那个能事，非得往前装，往前冲。完了之后呢，到最后落底了，那位朋友不更看不上你？有啥说啥，实话实说呗。你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啥？是不是？也不是什么正经八百朋友。5533说了，看来女人不好惹呀，就是一定相信，就是不是女人不好惹。正义的之人不好惹啊！好了，大风过会儿，咱们越听有味儿，哈哈。那个刚刚咱们说的一个大妈一声吼，把一帮小流氓给吼懵了，那吼跑了。下面的小伙也一声吼，结果被告上法庭了，同样是吼，这吼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你说，问为啥呀？这小伙这一喊嗓子呀，把他的那个工友给喊聋了。说小秋和小李都是外地到北京的务工人员，俩人呢都在海淀区八沟村一个工地打工。去年12月3号下午3点多钟啊，小秋正干着活呢，小李开玩笑拿着一个排风管突然对着小秋右耳大喊一声啊，这小秋当时感觉右耳嗡嗡作响，听不清声音，从此感觉听力是严重下降。3天之后，小秋到医院去检查，被确诊为噪音性耳聋。治疗后，听力一直没有改善。几天后呢，他又被进一步确诊为神经性耳聋，而且被告知可能留下后遗症。这小秋把小李告上法庭，两个人呢就今后的治疗及赔偿也没有达成一致。小秋为此诉请法院判令小李啊赔偿自己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共40000元，目前案子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玩笑别瞎开，尤其是小朋友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上学那时候哈，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有的男同学你好，女同学也好，开玩笑不分轻重，没手没轻没重，多少人呐，就是出了事儿，就是因为开玩笑完自己就不知道轻重缓急，完了之后造成大事了，酿成大祸了。你看本身俩人关系挺好，就行开玩笑喊他一嗓子，结果这一下给人喊聋了，喊成残疾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得赔呀？你该负的责任你是不是得负啊？这俩人别说关系好不好了，就这钱打得头破血流的，就不能叫头破血流，反正撕破脸皮是肯定的了，没有必要。开玩笑吧也适可而止啊，忽悠就挠挠刺挠痒痒得了，就别整那真章的了啊。说好心阿姨出手相救，让小陈摆脱了困境，这是刚才咱们说的事儿。说是在民警的帮助和热心夫妇的爱心接力之下呢，下边这位先生啊也确实哈是丢的钱失而复得了。不过他这个钱，所谓丢的钱呢，跟别人丢的那个不一样，别人那是要么你自己拎的丢了，要么就是那个别人给偷走了，他这是纯是自己主动丢的。说16号这天呢，钟祥湖集派出所接到了一名群众紧急救助电话。湖集二中的一个叫王江涛的老师下班之后呢，带着10000块钱现金到了一家银行，他要往岳父的银行卡上汇去10000块钱，住在武汉的给这个武汉住院的岳母啊做手术用。心急万分的他，因为疏忽大意，在柜员机上汇款的时候呢，误将银行卡尾数8按成了6，结果呢，把10000块钱呢存入到了别人的卡上。警方经过查询，发现王江涛把10000块钱现金误汇到了他们镇的村民付某的银行卡上了。可是啊，当民警反复拨打从银行方面获取的手机号时啊，对方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民警赶到付某家中，终于得知啊，和这个付某取得了联系。原来啊，这付某在外地打工。这付某听说这事儿之后啊，立即查看了自己的银行账号，果然还真多出10000块钱。在得知这10000块钱是王江涛为岳母看病住院的救命钱之后呢，付某立即请假回到家中，速将10000元现金汇到了王江涛手中。这事儿啊，在当地也是被传为美谈了。这真是碰上好心人了，但是呢，这个我觉着是啥呀？这个王老师啊，你说咱也是老师，教书育人的哈。按理说，这个跟孩子说，天天你别马洗了马哈的，马马虎虎的啊，认真点儿。这8和6咋还能整差呢？再一个，我也汇过款，我注意到啊，现在就如果你要是转账的话，在这柜员机上转账，它不仅是出现一个卡号，同时它在底下还有姓名的一个缩写，比如说什么什么叉。缝啊，可能是就是汇给大缝，他就前面个大就打个叉啊，打个星号。哎，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注意一点呢？平时啊，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麻烦，就像我说的，完全可以避免的啊。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再认真一点，仔细一点。放学下班的人们呐，可得注意安全，尽量结伴而行，多找亮堂地方走。开玩笑啊，也得看轻重。8839说了，说汇款的时候也能汇错号吗？难道名字也错了吗？着急没看呗。好了，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啊。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呢，基本上也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人赶夜路，途经一片坟地，微风吹过，周围声音簌簌，真叫人汗毛倒竖，头皮发炸。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远处有一点红色的火光时隐时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鬼火，于是他战战兢兢地捡起一块石头朝亮光扔去。只见那火光飘飘悠悠地飞到了另一个坟头的后面，他更害怕了，又捡起一块石头朝火光扔了过去。只见那亮光又向另一个坟头飞去，此时他已经接近崩溃了，于是捡起了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朝亮光扔去。这时只听坟头后面传来了声音，
2: 哎呦妈的，谁呀？拉屎都不让人拉痛快了，一旦言功夫害了我三次。

0: 理发店里进来一位长发小伙子，小伙子对理发师说：“
1: 啊，请你把我右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左边的头发呢，要垂到耳朵上，再在脑门上剪一个秃指甲那么大的一块啊，最后留下一撮长发，要拉到下巴。”
0: 理发师面带难色：“
2: 哦，先生，对不起。”我恐怕理不好你这种时髦头发。
0: 小伙子吼起来：“
1: 啊，理不好？上回就是你把我头发剪成这样的。”

0: 一位著名的营养学家在一次国际饮食会议上演讲的时候，谈到人们的不健康饮食习惯，他说：
1: 在这里我要强调，有一种食物是最危险的，根本不应该食用。人们食用那种食物后，会引起痛苦、悲伤和疾病。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在继续食用。谁能告诉我这种危险的食物是什么呢？
0: 一位年长的男人举起手来，表示他知道答案。他站起来，痛苦地说：
2: 我知道，是结婚蛋糕。

0: 恋爱中的姑娘问小伙子。
1: 我和你妈同时掉到河里，你先救谁？
0: 小伙子回答。
2: 先让我想想啊。
0: 几分钟过去了，姑娘扭头边走边说：“
1: 别想了，我们都已经淹死了。”

0: 两个贪吃懒做的人在聊天。
1: 哎，哥们儿，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吧，钱是我的朋友，有了钱我就不愁吃不愁喝了。
0: 钱可是我的仇敌呀！
1: 啊，
0: 我一有钱就赶紧把它花光，
1: 嗯，
0: 也就是把仇敌消灭的干干净净。

0: 电话响了，妻子拿起电话。
1: 加班？不是和别的女人约会吧？
2: 哎呀，亲爱的，不是，我真的是在加班。
1: 叫你们领导说话，我才相信。
2: 好好好好。
0: 丈夫放下电话，走到领导办公室的门口，听到领导在说话。
2: 哎，我说亲爱的，你看真的是在加班啊。

0: 有一家方便面公司为了促销，找了咖啡商合作。他们打算在每碗面里边放入一包3合1咖啡包。结果，只1个月就撤回方案了，因为接到一堆农民的抱怨。
1: 哎呀，他姥姥的，你们那是什么鬼调味料啊？俺的牛肉面又鲜又苦啊，怎么吃啊？
0: 于是他们决定要配合节育政策，在每碗泡面里面附上一个保险套。但是不出1个礼拜再度撤销了，因为又接到一堆农民的抱怨。
2: 牢牢的，你们去哪里撒的牛啊？哪有咬不断的牛筋呐？而且很像海参。
0: 俩男人在一块儿聊天解闷儿。
3: 哎，我跟你说，怕老婆的男人呐，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衣服缝扣子。哎，那次我上你家吃饭，看见你就是这么做的。
4: 啥呀啥呀，你看错了。
3: 错了？
4: 的确看错了。我网上缝扣子的那件衣服不是我的，是我老婆的。

0: 厂长和外商正在谈判对话，外商鼻子发痒，打了个喷嚏。恰巧身边翻译鼻子也发痒，也跟着打了个喷嚏。厂长不高兴地对翻译说：“
1: 这个不用翻译，我听得懂。”

0: 有个瞎子和一帮人在聊天，忽然大家看到一件有趣的事儿，于是哄堂大笑。瞎子听见大家笑，也跟着笑起来。大家问瞎子：“
1: 哎，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笑啥呀？”“
0: 就傻笑啥呀？”“
2: 我跟着你们笑啊，绝对不会错的。”哈哈。

0: 有三个兄弟为了家产大打出手，被拉到了衙门。县官大怒啊，跟他们说，这亲生兄弟怎么如此出手啊？于是就把他们三个人拉出去，每人打了三鞭子。然后呢，允许他们可以要一个东西垫在背上挨打。老大想了想说，
1: 县官大人，我要油涂在背上。
0: 县官允许了，结果还是把老大打得大喊救命。老二什么都不要，第一鞭子打下去喊了声爽，第二鞭子打下去说这有什么，第三鞭子打下去大笑说快活。轮到老三了，县官问他要什么垫，老三说，
1: 老爷，我要老二。

有个和尚偷偷的买了些活虾，放到锅里炒的时候，虾在热锅里乱蹦乱跳。和尚于心不忍呐，双手合掌，低声对虾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耐心点吧，一会儿熟了就不疼了。”

0: 小刘看完病，医生递给他一张开好药的处方。
1: 给，请把这个处方收好，每天早晨服一次，连服三天。
0: 小刘回到家里，把处方仔仔细细地裁为三张，每天早上他都按时吃一张。

0: 科长喜好对头头恭维。有一天，他乘电梯下楼遇到局长，就陪笑着问：“
1: 您下来了。”
0: 局长沉下脸，科长白了脸。又一天，科长见局长从电梯出来，暗想：“这次可别再说错了。”于是小心翼翼地问：“
1: 局长，您刚出来呀？”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城门没关严。

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的，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3: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嗯，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影，
3: 风从东方来。
5: 和你一起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场曲是来自于吸引力组合的脚印。清新的歌曲有没有瞬间把你带回到80年代呢？这样一位中国当代歌坛的著名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那一系列的歌曲，我相信对我们中国大众的音乐都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的作用。同时在80年代，他所创办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更是为我们中国的乐坛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优秀歌手，也更是为之后的中国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我想你即使不会唱，你一定没有错过收听。滚滚长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绿叶对根的情谊，思念，烛光里的妈妈，历史的天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还有这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的这首歌里埋藏着多少人的光荣和梦想啊！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最终啊，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他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的在广大群众当中流传开来，传遍祖国大江南北。1983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这首创作于1980年代的歌曲，在20年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我想是他的序，叫做《20年后再相会》。

作品获奖。如果说古静芬的创作对我们中国大众音乐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那么她为中国流行乐坛培养出的一批批优秀的歌手，无疑也是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比如说80年代，古静芬在重重的困难当中创办了古静芬声乐培训中心，这个以出人才、出作品为宗旨的培训中心，致力于推动当时通俗音乐领域当中的创新，所以渐渐地为大众所接受和关注。像日后在音乐界成为走红一时的歌星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出自于古建芬的门下，像李咏、苏红、毛阿敏、万山红、那英、段品章、孙楠、谢晓东等等等等。你一定也听过或会唱这首歌吧，苏红的《我多想唱》。

苏红的《我都想唱》在高考前夕高中的学生当中曾经广为流传，把它抄在我们青春的笔记本上，好像我们那些青春的课业的烦恼就有了疏散。古建芬老师的作品大多都是歌谣体的，结构方整，风格清新，旋律优美，格调高雅，情感细腻，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也给我们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力量。而且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前的作品像《妈妈的吻》啊，《烛光里的妈妈》都是优秀的抒情歌曲，而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却是大气磅礴。我想这或许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转变吗？记者也曾经啊这样问古建芬，他也承认1990年9月的《三国演义》作曲招标，一个朋友劝他试试，当时他看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情山依旧在，几度相逢的片头歌词之后，他的心一下被触动了，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那些天里也始终被一种激情所鼓舞着，对三国里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古建芬写到貂蝉已随清风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思绪偏闲。尽管作品大多是暖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1989年的时候，古建芬创作了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有评论说，这首作品一问世就深受喜爱，深得人心，是因为这首作品它蕴含着对祖国深深的祝福和执着的爱恋。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几乎成为了每年国庆必不可少的演唱曲目，而它的创作过程也是让人无法忘怀。那是在89年的1月份，当时北京市政府搞一个活动，希望能够写出纪念北京市解放40周年这样一个主题歌，所以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十月是你的生日》。接到这首歌，古建芬也被里面那种内涵深深的感动，每一次当他唱起这首歌，也是忍不住激情澎湃。

胡天芬的音乐作品，这30分钟我们就欣赏到这儿，亲爱的朋友。尽管退休之后的胡天芬老师，他从来没有停下笔，又为孩子们写了更多的歌曲。我们深深的祝愿他的艺术生命长青。风从东方来，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么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真正很牛、很厉害的人都在悄悄的远离人群呢？难道说这帮人都在搞什么这个修行吗？上山啊，就有很多这高人说我要退隐江湖、归隐山林了。因为我感觉呢，这样的人好像跟我们恰恰是相反的，咱们都拼命的往人群里面扎堆，因为我必须要鹤立鸡群，在人群当中我要当一个最闪亮的仔。咱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说这真正就是很厉害的人，他是选择远离人群啊？如果说呀，你最近啊越来越喜欢说一个人待着啊，哪怕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往那一坐，一坐就是一下午，手机呢也不太看了，有消息有电话可能也不是那么着急就回了，就很安静往那一坐，看看蓝天，看看白云，感受那个风吹过，哎呀那种凉爽的感觉。有朋友打电话说，哎呀今晚咱们哥们几个聚个会吧，订个饭店，咱们吃点喝点，你都说哎呀算了吧，我这不想去啊，因为够那种生活有点过够了。以前吧，可能是朋友啊哥们儿一邀请你去参加一个酒局儿啊，碍于这兄弟情面，如果拒绝的话，就像不给人面子一样，让人家下不来台阶，可能说难免就去吧啊，就委曲求全。但现在呢，应付都懒得应付了，直接就说不去。其实就是能够微信给你解释一下，说哎晚上没空，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吃好喝好啊，能回你消息就不错了。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晚上找我约我啊，晚上有个酒局饭局啥的，微信我看到了回都不回。有朋友说了，哎，那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时间长不就没有朋友了吗？这朋友找你都找不到啊。如果你真的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一声恭喜恭喜，这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啊。这真正厉害的人吧，都在悄悄的和人群拉开距离。这种远离啊，他不是说咱就与世隔绝了，我就躲进深山老林里面啊，那是不行。那不是说让你故意变得就是很高冷啊，很孤僻啊，对谁呀都是爱答不惜理的，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你终于想通了，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内耗和消耗，它是来自于哪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让你比较烦恼的？你的烦恼来源于哪儿？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的烦恼啊，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必要的人和没有意义的社交，对吧？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变得心情不好？因为你遇到了一些让你变得不开心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可能不太理解你的亲戚也有啊，朋友也有。比如说你就想干个什么事儿，人家就极力反对，你都已经就下定决心要做了，他搁旁边一直说你不行，你做这事儿你必败。是吧？你就听这样的话的话，你这不丧气话吗？你的心情能好吗？再有一些什么呢？没有意义的社交。有的社交是什么呢？纯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高端群，去了以后人都说什么呢？哎呀我上哪玩去了，去美丽三亚了，换新手机了，换车了，住别墅了，人聊的全都是物质方面这些东西，你跟人家咱实话实说也是搭不上边儿。对吧？人说美丽三亚，你说麻辣烫里面就多加点鱼丸，是吧？你跟老板说的，能不能多放点菜，少加点面也行啊？不
是一个层次的，哪怕就是说你们的段位、经济实力啊，各方面个人能力都是持平的状态，有的人他也不喜欢就泡在那种圈里面，因为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啊所谓的荣誉啊，或者你内心的这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被人认可，被人尊重，但是物质呢它只能是一时，你内心以后是很空虚的。所以大家要细品这句话，你的烦恼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没必要的人和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开始主动筛选自己的圈子，不是说这个圈子所有的圈子你都要去，你得筛选，有的那个圈子吧待不了。没发现吗？就像打个比方说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呢，你是高中生呢，你是高中生，你跟人大学里面的你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人家所见所闻比你啊知识渊博多了，眼界也打开了，人家说的你可能你都没见过。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跟初中的那个同学玩的，你也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他说的东西你觉得这很幼稚。是吧？你只能去筛选啊，因为你是这个你是高中生，你跟大学的你肯定你是聊不到一块去，比你小的也不行，你就得筛选跟你同频的，跟你同龄的，跟你有相同的爱好啊，共同的这个目标的人，你得去筛选这样的人群，就像唐僧取经的似的，他不是说随便我抓个猪八戒抓个这个沙僧猴子就跟我去取经，那都是千挑万选，那他精选出来都是精兵啊。是不是拿哪个是卡拉米尔啊，就这座驾白龙马，那都是小白龙，那是那不都是人家这个天庭吗，或者是说这个观音菩萨，人都提前筛选好的。所以咱们呢也应该学会筛选，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留给真正就值得的这样的人啊。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了，说你说的这不对，网络上经常说呀，你这个初入社会你得有人脉，你没有人脉你就相当于没有钱脉，没有钱脉那你就没脉了。啊，不都说呀，出门在外多个朋友他多条路，远离人群，这不相当于自动放弃所谓的人脉，把路给走死了吗？你要说这个人脉这个事儿吧，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亲眼啊见过太多的人啊，把大把的时间呢就砸在所谓的人脉上，最后发现他啥事儿也干不成。什么是人脉呀？人脉就是你确实认识一些有能力的或者有经济条件的人，前提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啊？你说哎呀，他混的挺好，是人混的挺好不假，人家吃穿用都挺好，那凭什么帮你呢？换句话来说，这人都各方面都挺好的，平时要跟你交朋友，你有什么能帮助人家，或者是你有什么闪光点吗？真是啊，见过太多人了，就在人群里面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从来就没为自己真正活过。因为你就想啊，就融入那个所谓的人脉圈，你这个喜欢什么你就去研究，那个讨厌什么你也去啊思考去，你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场，你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对吧？你哪怕说我跟你这人交朋友，就因为你什么呢？哎，你幽默，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很轻松，很开心。你连这自己的这个点都没有了，你就完全没有自我。咱们先来说第一点啊，远离人群啊，其实是为了躲开被群体同化的致命陷阱。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啊类似的经历，说本来你打算下班回家呀，我去看两本书啊，我这个备考考过什么这个证书，为了明年升职呀提前做个准备，刚开始收拾东西要走，同事就围过来说，哎呀，晚上咱们去吃点呗，我听说最近开了一家烧烤店，他家有优惠，我都团券了，走呗。你这我都邀请你了，你这不去的话你可真是不给面子，
你一说有事儿，人就劝你了。哎呀，你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那个学习嘛。哎呀，早晚都能学，走吧。最后呀，你没有架住别人的劝说，就跟着随大溜一块去了。这一吃呀，3个多小时，喝了不少酒。到家以后一看时间，好家伙，11点多了，倒头就睡。那还那看什么书啊？那都已经迷瞪了，对吧？就这种类似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本来打算周末咱们有一个啊健身计划，结果呢被朋友打断，说别健身了，陪我去购物，陪我去买好吃的吧。你想攒钱买个房子的念头呢，被朋友的超前消费观念给你带偏了。不用攒钱，攒钱干什么呀？咱有钱就是花。最后钱你也没攒下，反倒是欠了好几万块钱的信用卡。最后就你这个朋友，他也不会高看你一眼的。啊，我相信啊，有90%以上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那明明自己是有目标的呀，也有计划规划的，一扎进人群，就是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就被别人的节奏给带跑偏了，最后活成了别人的影子。要不你就去随大溜，要不你就去模仿了，成为别人的一个 Ctrl+C Ctrl+V， 你就复制出来的了。走了好久这种弯路，回头一看，你发现离你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不仅是越来越远，而且你内心你绝对是不开心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社会认同理论，说的是人天生吧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渴望被群体接纳和认可。为了融入这个大集体，我们会不自觉的啊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价值观念，甚至思考方式、说话方式，尽量和大家保持一致啊。这种同化呀是潜移默化的，你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这网友有一个分享说，他呢在有大学有个同学，上学的时候吧，他的目标很明确，说要干什么呢？打算考研究生，以后就留在大学了，当个老师不也挺好的吗？结果毕了业，好家伙，干国企去了。干国企也行，说身边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都是混日子的同事，3年下来自己也变得浑浑噩噩。等到辞职的时候发现你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技能了，你哪方面强？你是业务强？你是这个你就谈业务，你是哪方面强？都没有一个技能啊。在你身边啊，那几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就是你的水平了。你常和谁待在一起，慢慢你就会变成谁的样子。如果你身边哎都是一些很积极的、很上进的人，你自然就会被带着往前走。如果身边都是一些啊混日子啊，我就一天干一天算一天，或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理想，就我现在就悠哉很好。你跟这样人待时间长了，你就俩字儿颓废。对，你以为就哎我很安然很自在很享受这种平静的生活吗？我跟你说，这种生活时间长了，年轻人的斗志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真正很清醒的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想要摆脱平庸，首先你得离开这个又平静又平庸的圈子。啊，这看透的人吧，不会为了所谓的合群降低自己的标准，硬是啊要和消耗自己的人凑在一起。本来这个圈它不适合你，有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只有摩擦，你可能学习不到任何的一个点，你在一起就是消耗，那为什么还要硬融呢？就融不进的圈不告诉你，就不要强融吗？再不如说一个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你思考思考人生，你想想自己的未来，你别去和这一群人去了以后了，纯浪费时间，是吧？你把自己慢慢你也同质化了，变得很平庸了，都是一样，这贴的标签就像卖商品似的，这一系列都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标签。比如说你想起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哎，我这朋友很大方，有的什么很敞亮，还有的什么呢？铁公鸡一毛不拔，很小气，但是有事他真上真帮忙，这是他的标签啊。
所以人不能太从众了啊。低质量的合群真的是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是完全的自己，你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去伪装，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再来说一说，到底为啥要远离人群的第二点啊，是为了把被淹没的自己意识给找回来。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买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但是被同事随口吐槽了两句之后就再也不想穿了。这衣服没啥问题，就是你穿的也很好看，但是只不过你在意别人的评论，哎呀，说你穿这衣服吧显得肤色很暗。他一说完之后，你心里面的受打击波动很大，你就想把衣服撇了。或者说你打算辞掉不喜欢的工作，准备呢转行，但是被朋友家人一劝又开始怀疑了，说我这选择能不能行，家人也说也对，也有工作干就挺好的。哎，或者是想和不合适的男朋友分手，但是听闺蜜说了几句话一给分析又开始犹豫不定。就是别人永远是你的旁观者，你的世界你才是导演，你是主角，你听别人的干啥呀。真是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啊，永远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别人期待什么，别人说什么好，别人觉得什么好，他们说什么不好，你都要听他们的。你总在讨好别人，迁就别人，从来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说我真正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他，那你跟他出去呗。这个心理学呢还有一个叫自我分化理论，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成熟度啊和他的自我分析水平直接相关。自我分析水平就很高的人能够是稳住自己的立场，不容易被别人带偏。这水平比较低的人呢，就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和观点给牵着走，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弄丢了。这还是就是自我的主体性很差。人群呢恰恰最容易吞掉自我意识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人堆里面待久了，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评价，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了自己的期待，时间一长就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真正厉害的人呢，自我意识都是很强的，人家清楚啊，知道我自己是谁啊，我是多大个啪叽，我能办多大事儿，对吧？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和我能得到，这是挂钩的啊，不会说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动摇了，你说这不行我就不做了，更不会被任何人打乱自己的节奏啊。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种很清醒的自我意识，那么就得学会适当的远离人群，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真正的一个声音，慢慢的看清楚自己，认识自己，最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的样子。

其实这个真正的成长啊，从来呢都不是在人群里面热热闹闹的狂欢，而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沉淀。就那些独处时熬过的夜，包括你读过的书啊，想明白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你骨子里面的力量，让你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完整啊。当然，咱们说的远离人群，不是说让你彻底的断交，完全不社交，而是要学会筛选自己的圈子，别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人和事上啊。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他不是说靠数量来取胜的，一个懂你的、支持你的、和你同频的人，比100个酒肉朋友那可强太多了。好的社交从来不是靠刻意的去讨好谁，或者是硬凑维持的，而是靠相互吸引。等你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强大，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开始喜欢独处，开始主动和人群拉开距离，别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这恰恰就是你开始觉醒的信号，说明你已经厌倦了那些没有意义的应酬，厌倦了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

0: 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8: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下半段的时间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汽车呢，就是10万块钱的车和30万块钱的车，这个差距它究竟是差在哪儿呢？先来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就10万和30万。首先，我觉得年轻人在乎的一定是牌面，因为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年轻人买车，第一啊，确实是比较便利，它起到一个代步的作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面子了。因为我见过很多就身边的朋友啊，同样手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7-8万块钱，7-8万块钱吧，咱说也能买到国产的啊，或者一些合资品牌的一个新车也能够买到，但是他们宁愿把这个钱呢用在哪儿呢？用7-8万块钱来买一个二手的、年代稍微久远、公里数稍微大那么一丢丢的 BBA。 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也不能100%就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太爱慕虚荣了啊？你说你买那个车有啥用啊？你还开上宝马奥迪，你一个年轻人你开那个车，一看你就不是自己的，你是司机。也不能全怪这个年轻人，因为当下社会它就是这样，你到哪去你都是得需要一个名片，你得需要一个包装啊。对吧？这就像老板出门之后，哎呀，去谈个生意啊，跟谁谈一个合作，咱去签个合同。他可能说开个50之光，开个那种小面包子去吗？而且呢，你当代社会年轻人内心当中，他多少都会有一点攀比呀、嫉妒啊，包括这胜负欲。凭什么都是20啷当岁出头的年轻人，你开 BBA？我开50之光，我开 F3，凭啥呀？咱倒不是说非得开那么好的车，而是很多年轻人说，哎呀，你看我是初入社会啊，买一个稍微能够衬托我的，是不是？买个车稍微衬一下自己的一个气质的啊，买这么一个车。所以说我个人觉得10万和30万的车，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首先在牌面上必选30万的。

咱来说一说啊，在街边的修理店里面，一辆开了几年的家用车停在举升架上，这车主呢就拿着维修清单，带点疑惑，同样都说这都是代步车，为什么有的车开了几年之后依旧是底盘很扎实啊？这个车开起来整体质感也很好，有的车就小毛病不断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惑？对呀。就我跟朋友买的车，差不多脚前脚后买的呀，几乎是同年的。怎么他那车没见过？他说是哪坏了，一顿修什么的呀？这我这天天去修啊。这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呢，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个事儿：汽车价格的差距不只是体现在车标和配置表上，真正用久了，这个差别往往就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啊。你要说10万来块钱和30万来块钱的车，就日常代步开起来，完全都能够满足咱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啊，这个送玩啊、上下学、买个菜都没啥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之间，他们在什么用料上啊，包括技术、驾驶感受以及后期的体验感上的区别，它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了。这汽车呢，它不是一件说买回家就结束的商品，它更像是一台长期陪伴我们的一个机器。刚开始呢，你真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但是几年之后，细节呢就会代替车主给出答案。啊，第一说啊，这个差距很明显的地方是看不见的用料和制造成本啊。有很多啊朋友买车，尤其是年轻点的朋友啊，说挑车呀，最关注的就是说这车我看看有没有三连屏，我看这个车机怎么样，看看座椅功能啊，看看这个外观设计，却忽略了车身结构、零部件、材料这些影响长期使用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想一想，10万块钱的车，有的内饰甚至可以跟20多万的抗衡就是来媲美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很多人都是购物者的想法嘛，我花小钱，我办大事儿。对吧？那么人家卖家也是，就是抓住咱们的消费心理了。你不是想是不是少花钱，然后买个有排面的车，各方面配置你都想要，那么只能说在成本上我来一个轻微的压缩了。就是10来万的这个车型啊，它为了控制成本呢，需要在多个方面做个平衡，比如说发动机的技术啊、底盘调教啊、隔音材料、内饰用料上，会更加注重实用和经济性的。那么30多万的车呢，它是拥有着更高的成本空间，厂家呢可以投入更多的一个研发费用，也能够使更加丰富的材料啊，它的这个隔音呐、悬挂呀、车身质感各个方面会给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就这种差别呢，平时开个几十公里可能感觉不深，但是这个车辆如果说经过几年之后，尤其是跑个高速啊、长途出行的、跑个复杂路况，驾驶者就会明显感觉到啊。这一辆车真正的价值，很多时候它就藏在每天重复使用的小细节里面。你像关门时的厚重感。这个就是德系车的它一个强项了，德系车的钣金是比较厚的，它一关门就砰砰的。你这经过一些颠簸路面时的稳定性，长时间驾驶后的疲劳程度，都和制造成本是有关。

咱就说现在这个车吧，10万多块钱你买个新的车啊，你未必能说能干过以前的老车。你像以前的什么老雅阁呀，包括以前的老凯美瑞，以前的方头捷达，你真不一定说现在跟人家比有他破事。人的车10多年了，锈烂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底盘依然是很能打的。就是没有什么天天就小毛病，稍微是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肯定是耐用的呀。但有很多那新车吧，它因为新，所有的件儿它都是新的，你感觉不出来什么质感。你跑个3年5年，你再过一个坑坑包包，过个什么火车道啊，啊什么炮弹坑啊，底盘你就感觉到它很松散，没有以前那么紧凑，就砰砰那种紧凑感没有，现在就是哗啦哗啦。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车它是不会的，底盘不会那么松散的。第二个差距呢，是藏在驾驶体验和技术匹配上。汽车呢，不只是说哎，咱把发动机装上车架就那么简单了，它的动力系统、变速箱、底盘之间的匹配，那是需要大量的研发和经验的呀。就10万左右的车型，大多追求是什么呢？就经济耐用就行了，动力能够满足家庭需求啊，维修成本呢比较友好，对于日常通勤来说，这类车型呢是存在它的优势的。但是你像30万左右的车型呢，它更多呢会在动力响应啊

三点啊，长期使用后的维修和保值表现会拉开距离。买车呢，不能只看落地那一天，你还得考虑未来几年。说到保值这儿，你看你当时买的时候10万多块钱就不贵，那你卖的时候你觉得它还能贵了吗？那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零部件磨损啊，包括这个保养成本、故障概率、二手车市场的这个认可度，都会影响一辆车的综合价值。就10万元左右的车型啊，它的优势就是购买压力比较小，可能有的这个家庭他不需要说我这还得办贷款啥的，我直接有一把楼，我直接全款提走。是吧，就买车的压力也不用东拼西凑的跟这个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借钱，直接就全搂了。维修成本呢相对来说也容易接受，你10万2块钱的车配件它能高到哪去呀？是不是都是就是平民车了。对于预算有限主要就是满足家庭出行的朋友来讲，这个经济性是非常重要，也是人家看中的一个点啊。30万左右的车呢，价格呢不用说了，那人家这一台顶你3台啊。保养费用啊可能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它的这个车型在耐久性啊，包括品牌认可度、二手流通方面，往往是拥有着更好的表现。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你别看这个车贵，人家就是开很多年，这车依然是啊质感很好，它是有保证的呀。再一个，你这个车你开到哪去，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存在。你10万来块钱的车，那纯是大众。知道吧？这10万块钱车只能说是代步车，但是呢，30万左右的车，就是我感觉身边啊，能开30万块钱的车的人不是很多，真不是很多呀。对吧，你想想，就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开个30万块钱左右的车，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小子是不是有两下子呀？你包括你像二手车你再往外卖，你别管这个车你开了多少年，因为你这个车品牌的在这儿，是不是？你像这什么BBA 奔驰宝马奥迪，你老话说的好像网络流行语，老 A 八它也是 A 八啊，它人也是奥迪呀、啊。对吧，你这车你就说在我这车公里数再大，车况再怎么不好，是不是比如经有这个喷漆做过钣金，它也是奥迪，它肯定比你那个10万块钱杂牌货它要值钱多了。而且这玩意儿人是有收啊，有市场的。你10万多块钱咱买一个要是比较大众的车型那还行，你要是买冷门车系，你到时候卖的时候腰斩价不说，可能啊有的还不愿收呢。有很多家庭啊换车的时候才发现，买车时省下的钱和多年后的使用体验是需要放在一起来计算的哦。汽车消费呢不是简单的比较一下啊，这个谁贵谁便宜，而是看这一辆车呢它能不能够匹配自己的生活需求。有的人呢买车的目的就很简单，我就是城市通勤代步啊，经济实用就足够。有的人呢需要长途出行，对于舒适呀、安全啊、驾驶的品质要求是更高的，那么高价车型带来的体验提升就更加明显了。你要一个，如果你开一个很普通的车，你长途是不是你去干越野去，肯定满足不了啊。30万和10万块钱的车呀，并不是简单的高低之分，而是两种不同的消费逻辑。10万元级别的这个车解决的就是你有没有一台可靠的代步工具的问题。30万左右呢是如何说满足咱们代步的前提之下，这能不能说更舒适一些，更有品质的这个需求。真正懂车的人呢，关注的并不是别人眼里的价格，而是说这辆车呢是否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但是咱也不能说是没钱硬上，因为这车你买回来它匹配不了，因为你什么呢维修成本太高了。一辆车呢陪伴家庭是很多年的，它承载的不只是出行，还有每一天的

上下班的路程、节假日的远行以及一家人的安全感。买车时呀，这价格它只是一张门票，使用多年之后的体验才是这场真正选择的答案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0: 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왜?

0: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0: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我是没头脑，
0: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0: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两。

0: 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3: 去过西安的人都知道，走出火车站就能看到一段高大的城墙，那就是著名的西安古城墙。如今的古城墙已经成了西安的标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它险些被拆除。 说起这事儿，还要回到1958年的夏天。1958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西安市政府拆掉西安城墙的决心已下，拆城在即。当时北京和南京的古城墙正在拆除，古都西京的城墙似乎也成了多余。不管是政府决策还是社会舆论中，主张把城墙拆掉的都占了上风。其实早在1950年代初，对于西安古城墙的去留问题就有过一次讨论。当时西安正在制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城市规划。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曾提出总体设想是，保留老城格局，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放在东西郊区，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在梁思成的学生，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志看来，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但当时的一些国外工业专家对这些方案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工业发展将会有很多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入西安，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所以要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之后，在拍板定论的会议上，仅有2位规划专家坚持了当初的设想，双方意见分歧非常大，争论进入白热化，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几位老干部的表态，他们说，抗战时期就在城墙上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可见城墙有利于防空，符合人防备战要求。最重要的是，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地面冲击波。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因为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核战的阴云仍笼罩着中国，防原子弹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就这样，西安的规划方案就这样敲定了下来。虽然这个规划一直没有完全落实，但是城墙算是暂时的保存了下来。再说回1958年，这次拆除城墙又被提了出来，并且形势比上一次更加的严峻。原因是毛泽东在第14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说道，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2个月后，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当时的西安城墙业已破败不堪，敌台建楼多已沦为废墟，城上满是荒草，垛墙处处倒塌。时值盛夏，常有大雨，有的墙体经雨水浸泡后，城垣垮塌下来成了山坡。天气闷热，护城河中浸泡着垃圾与污水，臭气熏天。以前的防空洞里有的办起了工厂，有的干脆被安装门户成了窑洞式的民居。尽管西安城墙没有被点名，但当时西安的执政者还是迅速做出反应。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召开了关于城墙存废的座谈会。主张拆除城墙的同志认为，封建时代营建的城墙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军事用途，保留下来是劳民伤财，维修费用巨大。二是城墙久经战火磨难，处处险情；三是限制交通，阻碍城市发展。主张保留城墙的则多以文物界的专家学者为主， 声势明显处于下风。西安民众也大多支持拆掉城墙，当时的社会心态决定了人们对文物的不友好。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在经历了百年的深重苦难之后，群众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快马加鞭，摆脱落后贫困的窘境。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再谈古今，谈怀旧，谈意蕴，似乎就有点不合时宜了。1958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请示，经研究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子。同年10月，陕西省委复函表示原则同意。此时拆除西安城墙似乎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3: 西安古城墙是于明洪武7年，也就是公元1374年，在唐长安城的皇城基础上建筑起来，到公元1378年完工。历史上西安受到了无数次战火的摧残，明代建成的西安城墙也曾无数次的保护三秦父老。虽然有时也难免被攻破，但一看到坚实的墙体，西安市民的心中还是踏实了许多。抗日战争打响后，西安作为西北军事重镇和大后方重要基地，始终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8年抗战，西安就被炸了8年。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同年11月即开始轰炸西安。后来随着日军受阻于潼关，并在山西运城机场建立陆军航空队中心基地之后，对西安的空袭活动更加频繁和猖狂，给西安人民带来了一次次的梦魇。日军轰炸西安，每每数十架飞机结队而来，所投各种炸弹100余枚，轰炸的地点集中在东大街、西大街、大麦市、桥子口、五岳庙门等城墙内的繁华闹市或军政机关。日机从山西运城基地出发，只需半个小时的飞行便可以进入西安上空。比起从武汉起飞对重庆的轰炸，可用于预警的时间更短。西安又不及重庆多山，可以依托山体修筑防空洞，飞机一来无处躲藏。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在民国初年因科学昌明、火器进步而被视为无用、隐喻拆毁的西安城墙，成为了构筑防空洞的最佳选择。抗战期间，城墙上挖出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1000多孔，厚厚的夯土成垣，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百姓们熬过了8年的艰苦岁月。那时各单位都有规定，只要有人听见敌机响声，就可大喊防空。随着此起彼落的惊叫，全市人民争先恐后的从城内的各个角落里蜂拥而出，在异常的恐惧下没命地跑，直奔城墙下的防空洞。有的人甚至一跑进防空洞，顿时就晕了过去。新中国成立之后，三秦父老盼来了难得的和平岁月，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那时候，西安城墙已经只剩下一个夯土成垣了，环城一周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厚重的历史造就了深沉怀旧的三秦父老， 与西安城墙世代共生的人们，即使是支持拆城的人，此刻内心的深处也一定是不舍的。但其实大悦

上的垛墙、墩楼以及城四角的角楼毁于一旦。城墙墙体被挖断了两处，近2万平方米的外墙青砖流落民间，形势万分危急。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紧张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是否抛弃了太多的东西？西安城墙非拆不可吗？时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的武伯伦便联合几个同道，把他们的疑惑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越级向国务院请示。当时建筑泰斗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多方呼吁奔走协调，都没能保住北京城墙，甚至连多留下来一座城门都不可得。这样几个陕西的老文物发出的请示，在中央能得到重视甚至同意吗？1959年的夏天异常闷热难耐，武伯伦几乎已经绝望了。市建设局甚至已经编制好了拆除城墙的计划意见书，此时西安城墙危在旦夕。1959年9月，突然传来了令武伯伦万分惊讶的好消息，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难耐的酷暑终于度过，凉爽的秋风中，武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身处那个时代，摆脱浮躁的心态，逆势而动，改变西安城墙的命运，需要超脱历史局限的大智慧，更需要逆水行舟的大勇气与抵定乾坤的大气魄。更让武伯伦意想不到的是，事情的背后巍然屹立的这位挽救者也是一个三秦弟子，一位生在黄土坡上长在渭河岸边的长者，一位在这样激荡的年代里没有迷失自我的智者习仲勋。时间回到这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夜里，文化部突然接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的电话。电话内容非常简洁，就是说北京城墙保不住了，要赶快把西安城墙保下来。话虽就这么几句，但其中蕴含的信息量非常巨大。早在1957年，文化部就曾多次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停止拆除北京旧城。报告中认为，北京城墙的存废不仅影响国内，而且有国际影响，必须严重考虑。但在大跃进中，北京城墙还是应北京市整体规划的要求而被决定拆毁。这个时候，习副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要求保住西安城墙，意味着习副总理一定已经在多方努力地保护西安城墙，且在这个时候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共识，需要文化部的协助。文化部接到电话以后，也极为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正如习副总理所说，北京、南京的城墙没了，不能连西安的城墙也保不住，部里想办法把能组织到的最资深的文化历史学者和最精干的写作班子集中起来，居然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赶出了一份关于西安城墙的资料。报告中提到，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这份连夜赶出的报告第二天清晨就被递到了国务院，国务院很快做出了批复，同意文化部的报告，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这份文件在历史滚滚车轮的夹缝中挽救了命悬一线的城墙，西安城墙自此逃过一劫。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30日，
陕西省文化局。

0: 于拨款整修西安城墙。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的备战形势紧张起来。1972年，中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全国开始了挖洞工程。军队、老百姓开始在地面、山区、土坡上挖防空洞，西安则在墙上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在城墙上挖洞，躲避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城墙就此重新获得了些许存在的价值，但是即使城墙的防御功能被重新重视，它依然前途未卜。之后由于资金的问题，城墙又一次躲过了被拆除的命运。就这样，西安的城墙跌跌撞撞地熬过了文革，只是被扒掉了一层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靠自己庞大的身躯保护了自己。虽然没有被摧毁，可是城墙也不可避免地破败了。1970年代，作家何谷正在西北大学读工农兵大学，这座苍凉的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古城墙风景》一文中写道，古城墙被这个大都市遗忘了，亦或将它当作碍人手脚的废物，却又困惑于无法处置它。文革结束后，西安又一次迎来了大建设的时期，西安城墙的去留问题又一次摆上了台面，这是他面临的最后一次命运审判。那时，一些经济学专家在寻找陕西落后的原因时说道，西安城墙是陕西人头上的紧箍咒，束缚遮挡了人们的视线。拆墙运动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然而这一次舆论倒向了保护城墙的这一边。1981年，昔日城墙的保护者习仲勋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看到国内动态发表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垣遭到严重破坏》一文后，作出指示，要求对西安城墙认真保护。这样一来，保护西安城墙大势所趋。另外，一个意外事情的发生，更进一步地巩固了西安城墙的地位。1974年3月，西安市东郊的临潼县几个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1号坑。西安很快成了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来访的必经之地。在对文物遗址的公开表述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了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转变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在时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韩继看来，兵马俑的发现对西安城墙后来的保护起到了偶然却巨大的作用。1985年，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没有人再提出拆掉城墙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需要去找寻其他理由留下它。保护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观念终于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多年以后，韩继到日本访问，京都和奈良保护良好的古建筑让他叹为观止。他问京都总规划师大西国太郎，这些古建筑是怎么平安度过二战的战火的？大西国太郎告诉他，当年中国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给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写过信，希望他们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

信中还附上图，标志着那些古建筑的位置。对于梁思成这个日本人有多么感谢，就有多么惋惜。梁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可保护不了自己的首都。在中国，梁思成曾经试图保护包括北京的城墙，可他失败了。在几乎同样的时代，西安的城墙却能跌跌撞撞地得到善终。韩继常常想，西安的城墙太幸运了，那是在无序中的幸运。大西国太郎不这么认为，他也造访过西安，他被恢宏的城墙所震撼。这个虔诚的佛教徒说，你们的历史太过悠久，这是上苍对中华民族的恩赐，他不允许你们把祖先的城墙拆掉。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程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现在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山东烟台有一个女子去加油站加油，结果呢却给加错了，这心真大呀。咱来看看啊，这油加错了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啊。据我了解，如果说这个车加的汽油型号不对，好像对发动机是不太好，是不是？据这个李大哥说呀，说8月22号的那天晚上，他媳妇儿啊开着宝马 X3，哎呦我这条件，家庭条件挺哇塞，挺不错呀。开着宝马 X3 去加油站加油，结果在加油的时候呢，加油站呢给汽车加了10升左右的92号汽油，在发现加错之后，便换了95号的油枪给车子加满了油。事发之后呢，加油站负责人提出说，把汽车呢开到隔壁的修理店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影响。于是呢，这个李大哥的妻子就发动了汽车准备开过去，结果汽车刚开了20-30米便开始抖动了起来，随后直接亮起了黄色的故障灯，故障提示为行驶稳定控制系统故障，吓得这李大哥的妻子也就不敢开了，直接把车扔在了原地。加油站负责人表示，事发之后呢，已经将汽车油箱当中的油全部放干净了，但是故障码还是存在，自己呢也打电话咨询了 4S 店和修车店，除了说油品的因素，那么这个故障灯啊可能是叫驱动的故障灯，不是发动机的故障灯，所以呢应该是两套系统两回事儿。而且之前排查发现车子一直在漏机油啊和这个发动液，所以会导致汽车呢发动机的温度过高，所以会出现故障灯，也就是这个车子啊出现故障灯，并非是油品问题导致的啊。加油站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李大哥呢对此并不认可。这李大哥认为说，之前我的车可没有这个故障码啊，也没有顿挫感，而是在加错油之后才出现这一系列的情况，因此啊就是加油站的问题。李大哥认为，既然说加油站说不是你们的问题，那应该去检测一下，拿出证据，而不是让我们消费者去举证。对此呢，李大哥希望加油站能够修复故障码，并且消除车子的顿挫感啊。而加油站则表示说，这个事情啊需要李大哥自己去做一个检测，如果是加错油啊，这个油品的问题导致汽车有故障，那么我们加油站愿意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可是李大哥坚持认为，就是说加油站的责任应当由加油站去检测，因为双方呢僵持不下，所以李大哥呢还是把车子停在了加油站里面。事发之后呢，有网友给评论了，说我看了这个宝马 X3 呢，它是一个不是新款，是老款的。那这个宝马 X3 呢，至少是10年以前的车了，这么久的车肯定是多少有点问题的。还有网友说德系车的问题呢，之前呢我也是开着公司的大 G 加了92号油，出了加油站呢就有顿挫感，无奈呢就叫了拖车送去了 4S 店清洗了油路。也有网友说我的保时捷卡宴，哎呦这车不错啊，说有一次呢去加油，人家没有95号油了，只有92，我就加了，之后车子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反正我感觉吧，就是有的车可能是，哎呀，它只能是说烧点好油，然后烧九五的，烧九二的，可能就犯点毛病呗。那我感觉一般的车，你比如像大众系列的啊，这是你比如说捷达吧，你捷达烧九二烧九五，它一样，它挠挠的，没有什么毛病。其实这个事情的关键在哪呢？问题就是在于说去加油的时候，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给加错了，还是车主说错了呀？如果你在加油的时候，是不是你车主自己跟加油员说九二加满，那人家肯定是九二一下就给你堆满了。你这个责任就赖你自己，是不是？人家不了解加油员的话，他不知道你这个车是烧九二的还是烧九五的，我们就看你这个车主怎么说，你要加啥就我就给你加啥呗，对吧？如果是说你自己说你喊号要加九二的，那可不能怪我们啊。但如果说你已经啊说明了，说我这个车就是加九十五号油，说完以后加油员还给你加错，那这个是大选择。一般而言啊，加错油之后，只要不是说啊把这个柴油呢当汽油给加了，或者说这个汽油呢当柴油加了，它只是标号的问题。那么如果发动机因此出现了故障，导致车子损坏，加油站呢是应当来承担侵权责任的。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因为什么呢？平时我只加九二的，没加过九五的呀，也从来也没有加错过呀。这我也挺纳闷，他是怎么加错的呢？咱们都去过加油站，那九二九五那个数字号码写的那么大，对不对？而且一般的加油员都会问你加九二九五加多少，他都会问你一嘴，这怎么还能搞错呢？来看看这个网友留言啊，他说我敢肯定的说，车子的故障灯亮了跟加九二和九十五号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车呢规定啊，就是说加九十五号油，但是呢偶尔也加九二的，就没有说故障灯亮起或者是有顿挫的问题，车正常开。下面这个网友说呢，我的车是宝马535，有加油站呢也是说给我加错了好几次，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就九五九二就混加混得来，啥事没有。

嗯，有很多网友都说，说我开的是奇瑞瑞虎八，经常是92号油和95号油混的加，啥事儿没有啊，目前是正常行驶的。那要就这些广大网友的留言来看的话，好像咱们说这个大哥的宝马，这辆宝马 X3 故障灯亮起，可能跟这个油的油品啊，油的标号好像问题还真的不是特别大哦。也有网友说了，我觉得这个大哥呢可以跟加油站来签一个协议，咱们一去做一个检测，这个费用可以说大家伙 A 制平摊呗，是不是？看谁的问题谁来承担全部责任，你之后的维修包括检测费你也是全掏。如果是加油站真的检测出来是因为油品的问题导致人家发动机故障灯亮起，包括有顿挫感，那么这个检测费还有后期的这个维护，包括一些赔偿，都是由加油站来做。你最好是签一个协议来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你现在双方都是觉得说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处理方案，你一定要听我的啊，车呢就扔在人家加油站，估计呢也是置气啊。这种嘛，可能也只能逞一时之快，说当下，哎呀，你看我不给我处理好，那我车还不开走了，往这一扔，加油站说你扔呗，你往这扔我还不管呢，是不是？成年人呢，不应该说在气头上，等这个气儿消了之后，应该想一想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啊。要觉得签一个协议啊，双方共同啊派一个人到这个修理厂也做一个见证啊，让这个维修店给出一个这个检测证明，看看为什么亮起故障灯，是不是咱就知道是跟油品有关还是汽车本身之前是有故障，这事儿不就妥了吗？你说这加油站人家就是也不退一步，反正这大哥也挺刚的，把车就扔那儿了，你是家里还有一台车呗，不影响开是不是？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一下哈，好好协商协商。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男子花了8200块钱，买了什么呢？买了一双某品牌的运动鞋，这对自己也太好了吧！8000多块钱，朋友们，如果说给你们8000块钱，你们会给自己买一双运动鞋吗？我应该不会，我可能会给自己买一个。2、300或3、500块钱的运动鞋，剩下那个钱，我想给自己换部新手机。咱们一起来看看啊，说买双鞋能发生什么故事，发生什么事故呢？话说在7月份的一天，这胡大哥呢被安排出差了，他呢就穿上了刚买的名牌鞋，正当他走路的时候，低头一看。发现呢，这好好的鞋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出现了裂痕。原来这双鞋呢，是胡大哥在5月份的时候，是在杭州的钱江新城万象城的专柜花了8200多块钱买回来的新款运动鞋，这价格确实不便宜啊。这胡大哥就觉得说，这双鞋呀，自己前前后后也就穿了不到5次啊，算起来这个走路的。总里程可能都没有超过5公里，自己平时上班呢都是在室内啊，室内你想想，那环境肯定是很干净的，对不对？8000多块钱的鞋子，他能穿的往工地跑吗？那也不舍得往脏地方、烂泥地里面造啊，都是在干净地方穿的，也没有穿过，也是这个没有穿过多少次啊。大哥呢也没少买运动鞋，平时吧，这几百块钱的运动鞋也是家里面摆了5、6双，穿了很多年没出现什么问题。这花了个大价钱买的奢侈品鞋，反倒是出现了皮质开裂，这就让胡大哥心里面特别不能接受。换我也不能，你就很普通的啊，就是3、500的，穿2、3年没事儿，8000多的，没穿几天坏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不是说好是一分钱一分货吗？正常按消费者的心理来看的话，8000块钱，你这鞋不得穿上10年呢？在8月23号的时候呢，大哥就把鞋送回了专柜，售后进行检测。售后的单据写的是左脚鞋口皮质严重开口破损。可是专柜这面给到的答复说，这个鞋子为什么坏呢？我们检测的。结果显示是说是因为外力造成的人为破损，我们这边呢不给维修啊，也退换不了啊。你说这好好的鞋没穿几回就坏了，商家直接判定说人为损坏，把这个责任全部给推到消费者身上，那大哥肯定不干，8000多，你可是玩我呢？大哥心里边就犯嘀咕了，你说专柜卖出来的这高价鞋，你说你贵我也认了，我也认可你这个品牌，价格我也同意，但是你这个质量却跟不上啊。大哥直接怀疑说这双鞋呀有假货的嫌疑，真鞋不可能是质量这么次呀。之后，这胡大哥找到商场客诉，跟专柜啊当面沟通，当场提出疑问，反问工作人员说：“你们有没有办法说肯定能够保证你卖我这双8200块钱的鞋它是正品呢？”但是不管这胡大哥怎么交涉啊，品牌方那边一开始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一口咬定一定是人为弄坏的，始终不肯松口处理。而且胡大哥呢，自己花8000多块钱买的鞋，没有享受到对应的品质保障，出现问题呢，还要消费者自己来承担损失，内心里面很憋屈，很窝火，可以说是很窝囊啊。无奈之下，这胡大哥呢就找来了记者，希望媒体朋友介入帮忙维权啊。记者呢陪着胡大哥一起来到了万象城专柜，再次和商场以及品牌工作人员来协商这个事儿。一开始呢，品牌方还是坚持一开始的说法，说这个鞋子也是外力导致的，没有办法来提供售后。奢侈品专柜判定人为损坏，消费者想要自证不是自己弄坏的，其实。这非常困难，我怎么能说这鞋不是我整坏的呢？
确实很难啊，拿出这个证据来为自己维权啊。事情呢，经过记者介入报道之后，局面才有了转机。当天下午，专柜就主动联系胡先生，态度出现了转变，同意给他办理退货，8000多块钱的购鞋款可以退回给胡先生，这件纠纷才算是落下帷幕啊。

首先，我觉得这个能花8000块钱买一双鞋的人，他不是一般人。消费能力是肯定是认可的，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只不过是说这个鞋，我觉得它是存在问题的。要不然你想想，本身这双鞋它不便宜，8000多块钱，谁要是退一步的话，谁就得承担这个责任，是不是？那为什么说？虽然说这个记者帮忙了，可以说记者也是立了大功了，没有记者介入，这个事情他也能处理，但未必能这么快啊。但是你想想，记者他只是介入帮忙沟通帮忙协调，那他不能说起一个决定的作用。那最后为什么这个专柜同意给退款了呢？就我感觉的是。专柜肯定是心虚，是有问题。如果你认定，首先我卖的鞋一定是正品，你可以拿走到一个机构去鉴定这双鞋是不是正品，我心不虚你可以去验。第二什么呢？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他只要是各方面做的没问题的话，你记者你这来10个记者我也不怕呀，对吧？因为你专柜之前给的。理由是说什么人为损坏，好几次你们都认定是人为损坏，但是你最后处理的，我不知道是这个老板有格局还是怎么样，反正是他退了一步，给退钱了。那我就正常情况下是一定不会给你退钱，肯定是不带管你的。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大哥也是够上火的，8000多块钱买了一双鞋，结果还是个假的。我感觉，如果是没有这个人为刻意损坏的话，8000块钱绝对是品牌鞋啊，绝对是奢侈品，它的质量也是过关的。那怎么可能是说穿两天就坏了？一定它不是真的呀。对吧，咱想想，你就不用8000块钱，你就1000块钱你买双运动鞋，你正常穿，你就出去打个篮球回来，他也不带说直接就开脚了呀。对吧，你1000块钱你买个鞋，你回去找专柜，你说你这鞋，你家这鞋你看看吧，打场球下来开脚了怎么算？品质没有保证，应该不是真货。希望啊，广大消费者如果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啊要啊站住自己的立场。如果咱们没错的话，那一定得想方设法的为自己维权，是不是？你卖的假货，你欺骗消费者，你凭什么说这个责任还归我身上？那咋的？人为损坏的，一分钱不保，8000块钱我白花，打水漂，哄你们玩呗。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前进，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0: 这是他们见王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0: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一件事啊，话说在北京，有一个女子和她的朋友在一个餐厅吃饭，就听到啊，这邻桌小孩说，想上厕所，想小便。那这小孩小便不很正常吗？他们以为这那小孩说上厕所，那肯定家长就带着往洗手间就去呗。谁知道啊，这个意想不到的一幕竟然发生了，这小孩的妈妈竟然拿着一个一次性的饮料杯在餐桌旁边来了一个就地解决呀。那小孩呢还觉得挺好玩的，随后呢还大喊，谁喝柠檬汁，我这儿有柠檬汁。你那柠檬汁你是有，我们是真不敢喝呀。旁边啊，这女子看完之后啊，就一头雾水，就莫名其妙感觉浑身瞬间不得劲儿。再看看自己面前的一次性的这个饮料杯，就有点不想喝了。你对吧？你这是一个用餐的地方，你发生这么一幕，就让其他顾客看完之后就怎么说？东北话叫挺膈应的。难以接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呢，就餐厅服务员来回好几次巡视，看到这一幕发生，竟然没有上前来劝阻。你不得说一下，你说咱这洗手间搁屋里面，带小孩去吗？不得说吗？对此呢，这小孩妈妈呢给做了一个回应啊，说这个事儿吧，也不赖我们。不能赖我，也不能赖小孩，因为事出无奈，孩子尿急，为了防止说溅水，我还用自己的衣服做了这个遮挡呢。那你要说这个挺建议这个事儿的话，不行，你那桌多少钱，我给你买单得了呗。这个事情呢，后来就传到了网络上，引发了大量网友的不满啊。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3号，前两天啊，这个第二天这个视频就传开了，就火了，争议很快不再只是围绕孩子和家长打串了，很多人开始追问这个门店怎么回事，老板在不在，老板不在的话，那个经理是干啥的，那服务员都看不见吗？

那这个问题啊，并非是第一次落到这个餐厅身上了，就是在20天前8月份左右啊，在广州一个餐厅啊，也是一个餐桌呀、附近，也是发生了一次儿童影响餐桌卫生的一个事情。当天是上午11点左右，一名消费者呢在餐桌这面就用餐呢，邻桌一名大约4、5岁的孩子就多次靠近卡座的隔栏，后来呢就把双脚伸过了隔板，触碰到了桌面直饮的热水龙头附近呢。这消费者就担心，这水龙头你这不得讲讲卫生吗？这小孩把脚伸过来了，那水能喝吗？也担心，你说这小孩万一脚碰到这个热水再烫了怎么办？当场就提醒家长了，并且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店员。那门店随后呢就安排人员给沟通了，还为消费者说：“不行，咱就换个座位啊，这有那个热水确实对小孩来说不太安全，给你换一个地方啊。”消费者离开以后，相关的桌面、水龙头以及一些这个器具进行了清洁消毒。当天营业结束之后，涉事的直饮水龙头也被更换了啊。

咱就说这小孩不懂事儿，这能够理解，大人怎么也犯糊涂呢？我想有些顾客啊，可能是生气在哪儿呢？他并不是生一个三四岁、四五岁一个小孩，那突然间说啊，这个尿急呀、啊，或者是这个顽皮呀、啊，这都是能够理解，因为年幼儿童他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咱们不能是以一个成年人的标准，你去要求一个小孩子，他也做不到啊。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哪怕是说这个事出他再着急，你给小孩抱到一边都行啊。你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尿到地上，你把小孩都抱到一边，他都合理。那毕竟是人家喝水的杯子呀，对吧？人都是急中生智，你这怎么急中就干一些这不明智的事儿呢？

那就就着这件事儿吧，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在出门用餐的时候都注意一下这个用餐环境，大家一起来爱护爱护。你说今天啊，你家小孩儿，你说你是不是？你说尿急了，明天呢，这个可能这朋友他，哎呀，我这宠物猫、宠物狗、宠物猫、宠物狗也上桌了，那也用上餐具了。你说我们搁旁边看的，咋吃着？你这是饭没个吃呢。对吧？你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人他会使用工具啊，对吧？他是有智慧的。你说都用一样的，那没啥区别了。

完了啊，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同样是说一说关于服务方面的事儿啊。话说在上海，一个顾客去饭店吃饭，点了两罐椰汁，不料呢，这个服务员竟然当着客人的面直接把超市售价4.5元的罐装椰汁倒进了玻璃杯里面，转手递给顾客说：“消费50元。这些纳闷的，这现在这钱是这么好挣吗？那你要那样式的话，我自己带个玻璃杯来，不比那强多了。

再来看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的啊？说呢，这个和平饭店呢是上海一家名气很大的老牌饭店了，不少游客来到上海，哎，都会慕名过来打卡吃饭。前段时间嘛，有顾客就来到了这家饭店就餐，就餐的过程当中呢，就点了2杯椰汁，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端上来的所谓高档的饮品，并不是店里面你以为是什么新鲜的那个椰果给你榨出来的那个鲜汁儿嘛，并不是，而是市面上随处在超市就你买那种普通的罐装的，你懂吧？你先点个可乐，是直接就拿个拉罐给你整出来了。那你要是没有这种新鲜的果汁，你就是造假，咱能不能备点人呢？不对啊，非常光明磊落，服务员竟然当着顾客的面儿把这个罐装的椰汁倒进玻璃杯里，就让你就明晃晃让你看我是怎么整的。啊，这服务员真就在客人的眼皮子下面啊，拆开罐头倒进玻璃杯里面，给你加了一根吸管，直接报价50块钱一杯呀。有网友啊，专门去超市对比过同款的产品，超市的零售价也就4块5毛钱一罐啊。这个同样的一罐饮料，不过是换了一个玻璃杯，外加一根吸管，价格直接翻了多少倍？那得将近10多倍吧。后来记者呢也是联系了这个饭店来核实情况，饭店的工作人员呢坦然承认说，我们店里吧，你像这个可乐啊、雪碧还有椰汁这些罐装的饮品呢，确实是统一售价一罐50块钱一罐啊，就是按一杯来算的啊。除此之外，我们店里面还有一条硬性的规定是什么呢？是消费者要是自带酒水、一些饮料进店消费，不管是什么酒、什么饮料，我们也不分容量大小，每瓶收取300块钱的服务费。这我就不太理解了啊！这我自己带的那个酒，你给我服务啥了呀？你要我300服务费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网友调侃了，说其实真。

也有一部分网友呢站在商家的角度说话，说这饭店呢，人也没有说拿枪啊就顶在你的头上让你这一定要买，人家明码标价呀，菜单上写的清楚，顾客可以选择不点，你可以不消费，没有人强迫你下单啊。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心里边难免会犯嘀咕，你说花钱来吃饭，花几十块钱买一个超市随处可见的罐头饮料，换谁心里面都会觉得这钱花的，哎呀，这真是不值啊。有不少去我这家店的游客表示啊，说过来打卡呢，本来就是啊图一个体验感，菜品价格偏高呢，大家心里面早就有预期了，但是直接售卖现成的罐装饮料，简单倒一下就卖几十块钱，心里落差实在是很大呀。那么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关注到了这起舆论事件。据了解，商品呢只要做到了明码标价，商家拥有自主定价权，高端场所溢价本身也是市场允许的啊。但是自带酒水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也是需要符合相关的规范，不能够变相的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那么在这我就想问了一下啊，这个高端场所的溢价边界到底在哪儿啊？其实这件事情吧，咱们说到底啊，谈不上说这个饭店错了，还是我们消费者不理解我们错了。饭店做生意啊，场地、人工、服务都是需要成本，高端消费场所定价很高，本身是属于市场行为啊。开门做买卖，明码标价，消费者呢拥有选择权，觉得价格不合理，咱们可以不消费。但是商家也得明白一个道理，溢价可以，你不能够过度的透支我们消费者的信任。所谓的高端价值，不应该只是把啊这现成的罐头你倒进杯子里面，你漫天抬价啊。这消费者花钱，他买的不单单是说啊，我们就买一口吃的喝的，还有一什么体验感呢？心理感受，你这个溢价远远超出了大众的心理预期，就算是明码标价，也难免它会引来一些争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这个吧，就有点像奢侈品店里的意思，东西是一样的，一个高价卖，一个愿意买。你就是有朋友说了，哎呀，那黄金贵，黄金贵真不耽误人家买呀。对吧，是贵是贵，它依然是有人愿意，有那么一群人去愿意消费的呀。

其实看完这个事情，我也能够理解了。确实，像网友说的，人家是明码标价啊，就这个价格，你要是愿意进这消费呢，你就买一杯；你要不愿意的话，咱可以扭头就走啊。对，确实，你就像是咱们去买一些黄金啊、珠宝啊、金银首饰，包括咱们说的，哎，去五星级酒店，到哪儿去？那人家的消费肯定是高，如果你到那儿去了，他平价卖给你，请问他这个费用谁来出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吧，你也没有办法来说谁对谁错。你要是站在老板的角度，你想想，他这个像你说房租啊、人工，是不是他也有一些成本在里面？他就卖这个价格，而且呢也是明码标价，他就是合理的。那你作为消费者来说，你看我们来点个饮料，你这卖这么贵，我们觉得吃亏了，那你就吃亏，你不来呗。啊，倒不是说我们消费者呀拿不出这个啊四五十块钱，都有这个经济实力，谁都不差一点钱，就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像生活一样，是不是？你就是在上海活生活也很好，你就在咱们东北一样也是很潇洒，对不对？你就看你就选哪个地区哪个地方的消费水准啊，生活节奏适合你，那你就去选择。你如果你不选择的话，咱就撤，你就也没有必要去给人说。

我那个地方，哎，那个地方不好，我这好，没有必要，对吧？喜欢咱就拿下，喜欢就为了你所谓的喜欢，你的爱好，你的冲动，咱就去买单；不喜欢，那咱就别说，直接扭头咱就走。就是这么回事，是不是？你就喜欢的东西多少钱卖给你，你觉得哎我都很满意，因为我热爱。不喜欢的东西，你别说那个椰汁4.5了，我白给你，可能说我不喝，我不喜欢那个味儿。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3: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4: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命的延续，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2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6: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7: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8: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7: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9: 我简直要崩溃了。
17: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7: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2: 想不开呗。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0: 就是啊。
17: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3: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7: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

0: 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上文书说到了，这花和尚鲁智深在酸枣门大相国寺的菜园子，把这些个小泼皮无赖给制服了。他倒拔了垂杨柳，又练起了这水木禅杖。练得正起劲儿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好功夫！”鲁智深一听，赶忙把禅杖收住了。再抬头一瞧，就看菜园子东篱笆墙外站着一个人，年纪也就在34-35岁的样子。身高8尺开外，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头巾，脑后下垂双飘带，身穿一领冲绿色的绣花锦袍，掐金边走金线儿，光彩夺目，腰系丝绦，下边身啊看不清楚，有篱笆墙挡着，手里边拿着一把折叠的纱巾小扇儿，生得抱头还眼，雁翎虎须，站在那儿显得一派凛然正气，举止落落大方，风流潇洒呀。花和尚鲁智深瞪着大眼睛一看，哦，看来这位呀也是个练家子，但是他怎么偷看我练武呢？这武林的规矩都不懂，成何体统？你是干什么的？竟敢偷看洒家练武？鲁智深这一句话，你看那位呀脸当时就红了。古代年间练武的都有个行规，就是不准许偷看人家练武。哎呀，你看那位呀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再看他呀，一片垮，嗖的一下子由打篱笆墙外就越过来了，上前一拱手：“师父，实在抱歉，太对不起了，我可不是有意偷看您练武，您舞动精湛的禅杖把我吸引住了，太精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可以说第一次见到 这么好的武功啊，你也是练武之人。在下略懂一二。少废话，既然来了，洒家就跟你见个高低。来人呐！
8: 哎，在这儿呢。我说师傅，有什么吩咐？
7: 到那谢雨亭，把原来老和尚留在那儿那把花枪抬出来。
8: 原来看菜园子那老和尚确实有一把花枪，不过这把花枪他是吓唬人用，从来没拿出来比划过，现在都生锈了，但是今儿个派上用场了。
7: 去两个小泼皮无赖呀、啊，就把这只花枪扛出来了。鲁智深把花枪啪一伸手就抓过来了，哗楞一下子扔出去了。
8: 再看这位呀、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看这只花枪撇过来了，一伸手啪抓在手中。他正一愣神的功夫，花和尚鲁智深是毫不客气抡起了大铲，啪就是一个油水灌顶啊，砸过来了。哎呀，这位武士赶紧把这枪往起一架，一个二龙丹山，咔就把这禅杖给弹出去了。
7: 呵，鲁智深一看，好快呀，这杆花枪和这冰铁禅杖就搅在一块儿了。鲁智深使上三路，人家在上三路就给你封住，使下三路，人家在下三路又给你封住。说实在话呀，花和尚鲁智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高人呐。
8: 哎呀，这武功那打虎将李忠和那小霸王周通跟人家他根本比不了啊，就是那生铁佛和那邱小乙他也不好使啊，这才叫真正的武功呢。
7: 要说鲁智深能服气啊，那说明对方的武功绝对是一流的高手啊。可是打着打着，花和尚鲁智深看明白了，这枪是有套路的，这是天下闻名的林家枪啊。他啪一收拾，请问这位壮士，你用的可是林家枪？
8: 正是。老将军林谦是你何人呐？
7: 是小的家父。哎呀呀呀，林老将军是你的家父？嘿呀，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鲁智深啪把那大铲往地上一戳，上前呐、啊、一伸手就把这壮士的手抓住了。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8: 在下林冲。这时候啊，过街老鼠张三噌的一下子窜出来了，那嘴呀、啊、对准了鲁智深的耳朵。
9: 我说师傅，他就是东京城有名的80万禁军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啊。
7: 哦，您就是林总教头。
8: 正是。
7: 哎呀，王进离开了东京汴梁城，你接替了王进当上了总教头是吧？
8: 他问到这儿，林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7: 这高俅可不好伺候啊，在他手底下干事儿可得长点心眼啊。
8: 林冲啊听到这儿又笑了笑，什么也没说。高俅是他领导，鲁智深可以随便骂呀，他可不敢，县官不如县管嘛。
7: 这位师傅，请问您？
8: 嗨，
7: 说了半天我还忘跟您说了，我姓鲁，俗名叫鲁达呀。
8: 哦，家父在世的时候经常提到过你呀、啊、说你征战西夏能征惯战，后来在演老宗经略相公府当提辖，你怎么出家了？
7: 嗨，我也不知道咱哥俩谁大，
8: 说实话，俩人就得报一下年龄啊。那年头叫论贵庚。这一论，鲁智深和林冲同岁，但是林冲生日大，那么林冲为兄，鲁智深为弟，两个人都是35岁。
7: 哎呀，哥哥，说起来话长啊。鲁智深简单的就把自己犯的事儿，同时在桃花山和五台山闹的这些事儿，都讲了一遍。林冲一听，乐了，他心里边佩服啊，这才叫真正的汉子呢。
8: 这时候鲁智深兴头上来了，
7: 哎，快去把酒菜再弄点，今天跟我哥哥好好的再喝一顿。
8: 这些小泼皮无赖赶快又去准备一些酒菜，他们是席地而坐。
7: 林冲也挺高兴啊，在东京汴梁城头一次发现一位和尚有这么好的武功，而且这和尚啊还是自己父亲手下鞍前马后的这么一个勇士，那能不高兴吗？两人啊就喝起来了。
10: 哥哥呀，要我看今儿这个日子是个好日子，咱哥俩就算我高攀，从今天起你我就结拜金兰，成为生死的弟兄。
7: 林冲也是非常高兴，没想到在酸枣门的菜园子结交一位这么行侠仗义的朋友，那也是终身的财富啊。
8: 贤弟太好了，
7: 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8: 鲁智深马上就吩咐他手下的这些小泼皮无赖重新又备上了酒菜，然后这哥俩是滴血为盟，从此之后就成了生死的弟兄。
7: 两个人越唠越投机，越说越近乎，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呀。
8: 是你一碗我一碗，一边喝着一边就聊起来了。
7: 我说哥哥，你怎么到菜园子边干什么呢？
10: 贤弟呀，今天我陪我家娘子你的嫂嫂到药王庙还愿，正在你嫂嫂点香还愿的时候，我就感觉地在微微的抖动。我出了庙门，往这菜园子一看，一棵大柳树倒了，紧接着又看见你在练这冰铁残杖，就把我吸引过来了。
7: 贤弟啊，这棵柳树是怎么倒的？
10: 鲁智深当时不好意思了，抬起手摸了摸自己那光脑袋，嘿嘿，是弟弟我借着酒劲倒拔出来的。
7: 林冲打心里往外更加佩服自己心结义的这位弟弟了。
8: 哎，你看两人说着话唠着嗑，突然之间有打药王庙那边慌慌张张的跑来一个丫鬟，
11: 官人呐，可不好了，娘子，被人家欺辱了。
8: 什么什么？这还了得？
7: 林冲腾的一下站起来，兄弟啊，你先在这儿等着哥哥，我去去就来。
8: 林冲说完话，拉起了使女锦儿，就奔东岳庙去了。到了五岳楼下，就见有一位富浪子弟，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粉色的富贵逍遥氅，没系扣，大敞的环儿，团花锦簇，华丽衣裳啊！一看这打扮，不是富二代也是个官二代呀。他背向的林冲拦住了林娘子，油腔滑调的挑逗着林娘子。
12: 我没别的意思，想请娘子到楼上稍坐片刻。嘘嘘，小生我爱慕之情，别无他意呀，请娘子您赏脸呐。
10: 林娘子是夺路而走，结果啊，

0: 他带着十几个家奴，一个个贼目鼠眼的。这些个人呐，哪干过好事啊？都是狗仗人势欺负老实人，敲寡妇门，刨绝户坟，打瞎子，骂聋子的走。这些个恶奴啊，团团的就把林娘子给围在当中。情急之下，林娘子高声喊了一声：“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敢拦截民女，是何道理？”要知道，在大宋年间，强抢拦截良家民女，那是罪加十等，也就是说，犯的是不赦之罪呀。一般老百姓要敢这么干，早就把你砍了。可是这些人狗仗人势，就敢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缺德事儿，你说他胆儿肥不肥吧？这些人呐，一个个笑吧滋儿的，塞了个眼睛，抻着个脖子，歪头歪脑的。围住林娘子的时候，没想到林冲由打后边一步就冲上来了，一伸手啪抓住了这弗浪子骥的肩头。胆大的强人，当众调戏良家妻女，该当何罪？林冲说到这，举起了拳头，正要往下砸，哎呦！一看这人长得满脸黑巧白，耷拉眉毛，耷拉眼睛，耷拉嘴甲子，跟鬼头螃蟹似的，那五官呐都挤到一块儿了。这模样他太熟悉了，林冲认识，怎么是他？这林总教头当时这手就下不去了，软了。这位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顶头的上司、经营殿帅、高俅、高太尉的干儿子，京城有名的高衙内。再说这个小衙内，仗着他干爹高俅的权势，横行京都是无恶不作。尤其是他特别喜欢采花盗柳，奸淫良家妻女，稍有不从，开口便骂，举手就打。人们恨他、怕他，又惹不起他，所以呀，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个"花花太岁"的外号。当时在北宋的京都就流传了一首民谣，怎么说的呢？脸上花线丑男亲，心里开花爱夫人，撞到年羹不顺利，方知太岁是凶神。这林冲一看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他这手就落不下来了。高衙内手下有一个狗腿子叫富安，这小子鬼马哈刺眼的，有主意啊，赶快就把林冲那拳头啊给擒住了。哎，我说林总教头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家少爷不知道是你家娘子啊。哎呀，您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去去去，都走吧。然后他一回身，拉起高衙内呀，就溜了。这个时候，林冲赶快把林娘子扶住了，很怕林娘子再被谁欺负。这林娘子扑到林冲的怀中，抽抽泣泣的就哭了。受了委屈了。这功夫啊，花和尚拢着身，拎着冰铁残杖，两站的二来个小泼皮无赖呀，稀里糊涂就上来了。哥哥，刚才什么人敢欺辱嫂嫂啊？林冲这时候啊，很怕鲁智深把事扩大。按理说，鲁智深的性格啊，要是早来一步，就能拍趴下他三个两个的。可是林冲啊，他毕竟是朝廷的官员呐，那也是国家干部啊，这饭碗可别打了，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高太尉呀。虽然把自己娘子欺辱了，可是也没出格的事儿，算了吧。他反过来倒劝起鲁智深来了：“兄弟啊，算了吧， 是高衙内，什么衙内衙外的，洒家这一铲，把他脑瓜子打放屁。哎，兄弟啊，不要发火，不要发火。说着话呀，他就把林娘子领到了鲁智深跟前。夫人呐，这位就是我刚结义的弟弟，俗名鲁达，法号智深。智深，拜见嫂嫂。鲁智深上前给这位林嫂嫂施了一个礼，再一看林娘子，哎呀，他心里边暗暗的吃惊啊，自己的这位嫂嫂长得太美了，不怪说这小高衙内看中，鲁智深就这护花使者看得都目不转睛啊。林娘子长得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瓜子脸宽脑门，尖下颏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樱桃小口，元宝耳朵，那凝脂一般的皮肤是特别的白嫩呐，真好比赛西施的大美人呐。鲁智深打心眼里羡慕自己的哥哥能娶这么一个美丽的娘子，花和尚鲁智深呐，这脸呐，看着看着都不好意思了，把头耷拉下来了。啊，嫂嫂，没受到什么惊吓吧？这不，我家官人赶得及时啊，要不嫂嫂就要受欺辱了。哼，嫂嫂，今后如果这些个什么衙内衙外的再敢欺辱你，洒家这一铲就要他的小命。说实在话，林娘子还真就佩服鲁智深这股子硬气。男人嘛，就得像条汉子，那才够爷们儿呢。他们几个又说了一会儿客气话，因为毕竟林娘子刚才受了一些惊吓。林冲啊，很快就跟鲁智深话别了。兄弟啊，我领你家嫂嫂啊，先回到家里歇息一番，咱们后会有期。好，哥哥，哪天呢，咱哥俩再聚。就这么着，他们分开了。鲁智深领着这几个小泼皮无赖回到菜园子，林冲领着林娘子和锦儿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么这件事暂时就消停了。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林冲消停了，高衙内。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
2: 江
1: 江
2: 源，
1: 源，
2: 见所
1: 见，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

0: 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

0: 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1: 《警示通言之神秘的道理》。
12: 财物为何会不翼而飞？千里聚众能否找出真相？一个举动牵出怎样的面孔？是谁为了私愤不顾法律？是谁因为怀疑痛失家财？花季少女为何会误入歧途？警示通言之神秘的道理正在播出。
13: 据有关权威资料显示，盗窃案呢有40%发生在住宅。家庭啊是社会的细胞，在现代社会，这个社会细胞呢也呈现着不安全的格局。针对家庭的犯罪侵害行为呢，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不断增多的发展态势之中，尤其是以侵财性质的入室盗窃、抢劫等案件居多。俗话说，日防夜防是家贼难防。过去啊，人们往往是在家里安装防盗门窗呢，再养条狗哈，来防贼人呢入室盗窃。但是如果盗贼本身是家里熟悉的人，那么即使狗再忠诚，也不会不明事理奋不顾身的大叫吧。
12: 一天上午，一名女子心急如焚地推开了街道派出所值班室的大门，一进门她就抓住了民警。值班民警见状，连忙请这位焦急女子坐下，耐心地听她详细地叙述整个过程。这名女子姓刘，她与家人都居住在一座花园别墅内。眼看节日将至，刘女士开始整理家中的物品。一天，她在整理家中物品时，惊讶地发现，原本存放着在她和丈夫的卧室内价值不菲的几件铂金首饰和2块金表不翼而飞了。经初步清点，被盗物品总价值21万元。可是让刘女士感到棘手的是，对于这些财物究竟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她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外贼还是内贼偷的。无奈之下，刘女士只能求助警方，希望警方能够破解巨额财物失窃之谜。
13: 别墅区中既防设施完备，家中的一名保姆呢安分守己，

0: 往来的客人也都是精英人士，可是家中的贵重物品还是长了翅膀。在这没有撬窃痕迹、没有可疑指纹的现场，侦查员呢能发现怎样的蛛丝马迹呢？谁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盗走了那些价值不菲的财物？
1: 巨额财物为何会不翼而飞？神秘盗贼究竟是谁？铜墙铁壁为何还能得手？刑侦人员能否找到蛛丝马迹？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神秘的盗贼》。报案后，警方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细致缜密地开展了侦查工作，抽丝剥茧，整理线索。派出所联系了刑侦支队侦查员，首先来到了刘女士的家中进行侦查。刘女士所住的别墅区坐落于市区一处偏僻的道路上，在一片绿树掩映下，一幢三层小楼的别墅悄悄探出头，这正是刘女士的家。这个别墅区属于高档住宅区，红外线、周街报警等技防设施一应俱全，并配有24小时全天候保安的执勤监控。同时，由于刘女士所住的别墅楼外墙光滑，并且有一个花园，花园四周安装有铁栅栏，从外墙攀爬难度较大，而家里还养了2条看门狗，别墅的防盗门都采用进口材料，非常坚固。而在案发的别墅内，警方在现场勘查也未发现有撬门撬锁的痕迹。这幢三层楼的别墅，一楼为客厅，主人的卧室，二楼为餐厅、书房，三楼为孩子和老人的房间，而发生失窃的部位就在一楼主人卧室中，财物存放在一个匣子内。侦查员多次复勘现场，该匣子并非被人恶意撬开，也没有留下特别的指纹。谁能在这样铜墙铁壁的环境中盗走财物呢？
0: 很明显，盗窃者呢应当对这个别墅的布局是非常的熟悉，也对主人家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并且呢能够轻易地进入主人的房间。侦查员表示啊，从现场无撬痕、翻动部位目的明确等现象呢，可以初步判断是熟悉这家人的内部人员作案。那么这个家贼究竟是谁呢？
1: 很快，民警就在被害人家中展开人员摸排工作。刘女士和丈夫两人常年经商，有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一个才4、5岁，还有一位是年过花甲的婆婆，也住在儿子家里。为了给这一老一少添个伴，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老人，刘女士聘请了一名保姆。侦查员立即对上述这名保姆进行了排查。一名40出头的保姆已经在刘女士家工作了几个月，为人朴实。由于聘请来时间还不长，对刘女士家中情况并不清楚。结合刘女士夫妇每天作息时间规律，警方仔细核对这名保姆每天的工作和休息时间，发现此人都没作案时间，加之他在本地又没有亲人及落脚点，即使偷了东西也无处藏身，警方初步排除了这名保姆的作案嫌疑。
0: 刘女士家中啊，除了一家四口和一个保姆外，没有其他人。那么内贼会是谁呢？在询问中呢，民警了解到，那名保姆啊，是新接替前任保姆来到刘女士家里的。前任保姆呢，被辞退后已离开几个月了。那么，前任保姆会不会和刘女士家的盗窃案有关呢？
1: 家中之人究竟谁是内贼？狭路相逢，是否就有作案时间？一条线索能否解开全部谜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神秘的盗贼》。办案民警似乎看到了破案的曙光，他们的焦点立刻集中在了前任保姆身上。经被害人刘女士回忆，该保姆叫小玲，具体身份信息不清楚，她是通过一个保姆介绍所雇佣而来。该保姆作为住家保姆，在刘女士家中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起居工作，但在做了大半年后，刘女士和丈夫觉得这名保姆脾气不太好，又爱占小便宜。虽然和小孩子相处得很好，但

0: 士的婆婆却不喜欢她，于是刘女士在小玲干到第八个月时换了保姆。刘女士觉得小玲不可能顺手牵羊，因为辞退当天她和婆婆曾看着小玲打包的，虽然事后也曾在家门附近遇见过这名被炒鱿鱼的保姆，但由于彼此都觉得尴尬，所以也就没有再请小玲到家里做客。
1: 这名前任保姆是否有作案嫌疑？他与前东家的狭路相逢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呢？面对隐藏在案件中的这名神秘的保姆，警方明白只有找到他本人才能解开这重重疑惑。经过枯燥繁复的排摸侦查之后，民警最终确认了这个保姆的身份信息。
0: 小玲现年19岁，地道的北方人。随后侦查员走访小玲曾经挂靠的保姆介绍所，找到了一名与小玲熟悉的朋友。该知情人士向侦查员反映，小玲前两天突然说要回老家，并亲眼看见小玲购买了回家的火车票。此后警方多方追查，最终确认小玲已经离开了本地。小玲在刘女士家中工作了7个多月，对其家中环境非常熟悉，并具有作案条件。而窃案发生后，小玲突然离开案发地返回老家，据此小玲身上的疑点逐步加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找到小玲，侦查员决定立即赶赴千里之外的小玲老家寻找破案线索。这一天经过辗转颠簸，侦查员当晚抵达小玲的原籍。到达后，民警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开展了工作。经了解，警方明确了小玲确实已返回家中。由于小玲的家住得比较偏僻，她到家后一直深居简出，很少与其他村民交往。
1: 但是警方意外地了解到，小玲这次回家与往年外出打工后回家有所不同，她正筹划自己的婚礼。小玲第二天上午呢就会离开村子去未婚夫家，这意味着警方再找他又是大海捞针，事情迫在眉睫。侦查员呢经过研究，果断决定连夜出击。
0: 迫在眉睫，警方采取了什么行动？千里追踪能否找出真相？一个举动牵出怎样的秘密？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神秘的盗贼》。凌晨10分。民警乘坐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后才到达村口，最后在当地人引导下，侦查员又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半个钟头的小路，才最终到达了小玲家中，找到了小玲。小玲的家坐落在山脚下，这里的住户很少，小玲一家又住得最偏。民警在和小玲聊天中得知，小玲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家中只有父亲和在上学的一个弟弟。面对侦查员，小玲丝毫没有意外的表情，她语速舒缓，巧妙回避，不时还报以看似礼貌的微笑。这种看似放松的神色加重了警方对其的怀疑。为了攻破小玲的心理防线，在看似闲聊的过程中，民警故意把话题引到她在刘女士家保姆的工作上。侦查员发现小玲的笑容变得越来越僵硬，但他始终对在刘家工作的经历顾左右而言他。到了午饭时间，就在走出询问室时，小玲故意走在最后，见四下无人之际，求当地的一名年轻民警为自己说些好话，并表示一定重谢。
1: 小玲做出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至此侦查员呢已经断定小玲与刘女士家的事件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小玲啊，虽然年纪尚小，却很懂人情世故，心理素质又好。那么警方该如何让小玲亲口说出盗窃的整个过程呢？
0: 侦查员认为，只有掌握了小玲作案的情况，她才有可能认罪伏法。于是警方又一次与刘女士一家联系，通过他们的回忆来推敲小玲的作案时间。侦查员很快排除了小玲在任职期间盗窃的可能性，因为小玲在外地无亲无故，偷了东西也无法藏匿，因此警方判断小玲盗窃应发生在被

0: 三楼午睡，小玲下楼独自离开，而就在小玲来到一楼离开之时，却先步入了刘女士的卧室。
1: 侦查员向小玲分析，确定了她当天的行动轨迹后，小玲终于彻底崩溃，坦白了自己盗窃雇主家财物的事实，并带领侦查员呢来到了自己的家中，交出了藏匿的金银首饰和金表等。但令人惊讶的是，小玲盗窃东家只是为了泄愤。
0: 是谁为了报复不顾法律？是谁因为怀疑痛失家财？家中被盗为何源于信任危机？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神秘的盗贼》。小玲只有高中学历，好一点的工作学历不够，出力的活又不挣钱，在一个老乡的鼓励下，一年前来到南方。谁知那老乡是因为被那个厂压了工资，辞不了工，拉小玲来顶他的。当小玲干了两个多月还没见到工钱时，才知道了那老乡的本意，但已经上了贼船，下也不容易。小玲一咬牙，扔了两个月的工钱，辞工出来当了保姆。小玲年轻能干，又有高中学历，人长得也比较顺眼，做保姆是很受欢迎的。刘女士在家政文员的劝解游说下，以高出市场价200块钱的工资聘用了小玲。小玲干得很尽心，白天做完家务就给60岁的奶奶捏腿揉脚，晚上给男孩讲故事读儿歌。尽管奶奶常指责她菜做得不好，孩子瞧不起她，甚至经常用玩具枪的枪托打她，但小玲一想到在家乡上学的弟弟等钱交学费和生活费时，多少委屈也咽进肚子里了，只是每天总觉得吃不饱，使他难以忍受。细致的家务劳动体力消耗较大，保姆的身份使他主动远离肉、鱼等高营养菜肴。吃完第二碗后，看到女主人威胁的眉头，便不敢再添饭，于是饥饿感常常伴随着他。按理说，有比较高的工资，完全可以拿出几十块钱为自己买点吃的，但小玲不舍得动用这点工资，于是她就打起了孩子零食的主意。
1: 那些糖果、点心、小水果、鸡蛋等等，小玲以为少了几个呢，雇主不会察觉，岂不知啊，这家在防备保姆方面的事事精细，老奶奶每天会从数量和形状上察觉食品呢是否完好无损，然后呢向刘女士汇报。几次怀疑之后，小玲的厄运来临了。
0: 一天，刘女士上班后发现钱包不见了，思索再三确认没有带出来，于是急忙赶回家找，但犄角旮旯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最后刘女士认定是小玲偷了，理由是既然她能偷吃那些不起眼的东西，说明她有偷盗之心，怎么会放过一个装有几百元钱的钱包呢？小玲这下子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她惊异于雇主对她如此警惕，那些小食品的数量形状那么轻微的变化也能察觉，当然她不会承认，又气愤于雇主对她的诬赖，是因为饿她才偷偷的拿了一点东西吃，但他绝对不会动他们的钱，做人的清白原则他还是能守住的。刘女士坚持说小玲偷了他们的钱，却除了怀疑拿不出证据，最后当着雇主的面打开了小玲的包，刘女士什么也没找到，最后钱包终于找到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小玲心中十分不满，刘女士也不想再用小玲，所以经常横挑鼻子竖挑眼。一次，年轻气盛的小玲实在忍不住出言顶撞了东家，刘女士借故辞退了小玲。为了泄愤，小玲在吃完午饭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将主人的贵重财物偷走了。
1: 保姆啊，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现在城市人呢越来越离不开保姆了。面对家中的保姆呢，如果能够当作自己家人看待，生活在一起，其实啊就是一家人。保姆需要雇主的善待和理解，雇主也同样需要保姆的贴心和忠诚，只有以心换心，才能融洽相处，营造出和谐的家庭氛围。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保姆也不可能100%的满足您的一切。

0: 现美好期望。所以啊，在选择保姆前，一定要先想好自己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现阶段最需要保姆帮助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他的方面，即便不尽如人意，只要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就不必太苛求了。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唉。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

0: 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0: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呢，来揭秘一下人人都有病的骗人的套路。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躺在养生馆拔罐，技师摸着你的后背说呀，哎呀，你这湿气太重了，不排出来呢，迟早要出大的问题。当你走进美容院的时候，美容师第一句话永远是，您这皮肤底层缺水呀，这几个斑要用某某精华才能去掉。卖磁化水、富清水的都会说，现代人啊都缺磁场，身体缺氧缺氢，喝我们的水呢才能调理身体。反正呀，只要我们走进任何一家养生美容店呢，都会被诊出人类的通病。这些专业的诊断，所谓的专业诊断啊，全是精心设计出来的虚假的宣传版本。这些套路的核心就是抹除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来制造所有人都有问题的普遍的焦虑心理。比如拔罐行业，他经常会说湿气重，美容行业呢经常会说皮肤缺水，保健品行业会说你肾虚，饮水机行业会说你缺氢，本身都是没法佐证的很模糊的概念。比如商家会把正常的皮肤状态夸大成严重的缺水，用早就预设好的结果的皮肤检测仪来制造恐慌。又比如说呢，人体缺磁场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没有任何的依据支撑，他就会告诉你这是神奇的物质，神奇的现象，科学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些背后的虚假宣传套路是标准化的江湖骗术，千龙问曲术、算命、诈骗、传销呢，都会用到这样的套路。首先，他先用你是不是经常疲劳、睡不好这一类人人都有的痛点来进行试探，然后呢，他再用从业30年的老专家树立一些权威。第三，再询问了解你的消费能力。第四呢，最后用不调理会得重病来恐吓你买单。最后用售后的体验，通过关心你引导你复购。每个环节都是有固定的剧本，精准完成收割。那为什么这些商家偏偏选择湿气重、皮肤缺水这些概念，而不是说你具体有某些疾病？答案很简单，前者没法证伪，后者一查就知道了。咱来说一下湿气重啊，湿气重呢是中医概念的商业化的滥用。湿气是中医的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养生馆当中，湿气已经成为万能。比如疲劳乏力湿气重，大便不成形湿气重，脸上长痘湿气重，体重增加湿气重，甚至心情不好都是湿气郁结。更荒谬的是啊，他们发明了各种的排湿方法，比如拔罐血泡是湿气，刮痧划痕是湿气，甚至呢沙浴出汗都是排湿。实际上啊，这些都是皮肤被烫、毛细管血管破裂、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的机能。我们再来说一下皮肤缺水。皮肤缺水呢是美容行业的永恒谎言。皮肤缺水是美容业最成功的营销，几乎每一个走进美容院的人都是，你皮肤太干了，需要补水了。美容师所谓的皮肤底层缺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皮肤的水分来自于血液循环，不是外部的涂抹，你涂多少爽肤水、精华液都没有办法改变你皮肤含水量，更多最多的呢就是滋润你皮肤的角质层而已。咱们再来说一下缺磁场、缺氢，他们都是利用科学词语来包装迷信。他们啊声称现在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会远离地球磁场，导致体内紊乱，引发疾病。实际上呢，地球磁场稳定得很啊，不会因为你消失，也不会因为你改变。富清水等骗局更是离谱了，他们声称氢气是最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利用人们化学知识匮乏，但是实际上氢气溶解度是极低的，你喝再多的富清水都是没有用的，更不可能产生任何的保健效果。
咱们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功能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那么这些商家虚构出来的套话，你像湿气重、缺磁场、夸大拔罐、美容磁化等产品功效，是欺骗误导消费者虚假宣传的行为。商家呢宣称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是广告法当中发布虚假广告行为，宣称降血压、治病等概念，是普通食品宣称保健功能和治疗功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的行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一赔三的。总之呢，这些都是套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前呢，咱们身边出现了这样一种相处模式，两个人一起生活，一起柴米油盐，对外与伴侣相称，有的甚至举办了婚礼酒席，唯独不去民政局领证。这种没有结婚证的共同生活被很多人称作叫做无证婚姻。放在十几年前，这样的关系呢不大被理解，长辈的眼里没有红本儿就不算是正经夫妻。可是如今啊，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正在慢慢的变多。为什么呢？首先是传统婚姻的成本让不少人心生畏惧，谈婚论嫁绕不开彩礼、房车、酒席，两个家庭反复的博弈，很多感情还没走进婚姻就被现实条件消耗殆尽。一旦领证了，婚姻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了，房贷的压力、育儿的开销、婆媳相处、亲戚往来等等，一桩桩的琐事接踵而来。万一婚后过得不如意，离婚呢，还有冷静期、财产分割，各种纠缠拉扯。所以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看多了婚姻里的一地鸡毛的例子，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与其被一纸证书牢牢捆绑，不如先以伴侣身份相处，合得来就长久相伴，不合适就体面的分开。其次呢，是大家婚恋观念的一个改变。现在呀，很多人不再认为结婚领证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任务，比起一张证书呢，他们更看重的是两个人日常相处的舒适度，精神上是否同频，生活里能不能互相体谅。尤其是经济独立的人群，这样的人啊，自己有收入，有落脚的底气，他们害怕的不是相爱，而是婚后失去自我，被家庭琐事裹挟，不领证，个人财产相对独立，也保留随时抽身的余地。但是我要和大家说清楚一件事情啊，不领证不等于事实婚姻。按照现行的法律，1994年2月1号之后，哪怕两个人在一起生活10年8年，对外以夫妻名义相处，只要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呢，依旧属于同居关系，并不是合法夫妻。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说呢，以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自动成为事实夫妻，可以平分财产互相继承，这些呀是很大的一个误解。无证婚姻呢，很容易被忽略，有几大风险。第一个，财产没有天然的保障。你领证之后，夫妻婚后的收入原则上属于共同财产，而没有领证，谁名下的资产默认就是谁的，共同买房，一起存钱。如果日后分开想要分割财产，那就必须拿出清晰的出资证明，举证难度特别大，很容易产生纠纷。第二个，缺少夫妻之间法定的扶助的权利。有一方重病住院了，没有结婚证，另一方呢不一定有签字的身份。那如果一方意外的离世，没有遗嘱，伴侣也没有法定的继承遗产的资格，在一起生活多年，最后可能什么保障都没有。第三，如果有孩子，麻烦就会更多了。非婚生子女法律上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但是在现实当中，你像落户啊、抚养、维权的流程往往更加繁琐，一旦双方关系破裂，关于抚养费、抚养权的拉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举证。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去评判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有一些人选择领证是想要一份安稳的保障，有些人选择不领证呢，是想要一份松弛的自由。每一种选择它都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可以追求自由，但不要无视风险。朋友们，如果您只是短期恋爱同居，保持彼此呢，保持一个边界，这些问题是不大的。可是如果长期打算生活在一起，甚至孕育了孩子，那就一定要想清楚所有的后果。要么啊，你就好好的领证，接受婚姻的权利与责任，要么呢，就提前做好财产的协议，留存好各类的凭证，给自己呢留一份底线保护。我们想说的是啊，婚姻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纸，它是承诺，也是一份法律上的兜底。
不领证可以避开婚姻里的部分烦恼，同时呢，也会失去婚姻带来的大部分的保护，自由和保障很难两头全部占满。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都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4: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4: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9: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4: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0: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2: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5: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

0: 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2: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2: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5: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4: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6: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

0: 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地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3: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4: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5: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4: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5: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4: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 19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0: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4: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5: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 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6: 啊，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5: 调
6: 整。
5: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三到五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7: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8: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9: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3: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

0: 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4: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5: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互相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6: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4: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6: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吸地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

0: 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0: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

0: 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8: 杨昶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8: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昶。
0: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8: 好的，那么。

0: 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 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 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4: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4: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8: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当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4: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9: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 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

0: 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凤飞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

0: 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 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资质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2: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
0: 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 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选
3: 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 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被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6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4: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 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
5: 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6: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业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 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简易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7: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0: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的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0: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2: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4: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么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真正很牛、很厉害的人都在悄悄地远离人群呢？难道说这帮人都在搞什么这个修行吗？上山啊，就有很多这高人说我要退隐江湖、归隐山林了。因为我感觉呢，这样的人好像跟我们恰恰是相反的，咱们都拼命的往人群里面扎堆，因为我必须要鹤立鸡群，在人群当中我要当一个最闪亮的仔。咱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说这真正就是很厉害的人，他是选择远离人群啊？如果说呀，你最近啊越来越喜欢说一个人待着啊，哪怕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往那一坐，一坐就是一下午，手机呢也不太看了，有消息有电话可能也不是那么着急就回了，就很安静往那一坐，看看蓝天，看看白云，感受那个风吹过，哎呀那种凉爽的感觉。啊，有朋友打电话说，哎呀，今晚咱们哥们几个聚个会吧，订个饭店，咱们吃点喝点，你都说，哎呀。算了吧，我这不想去啊，因为购物那种生活有点过够了。以前吧，可能是朋友啊哥们儿一邀请你去参加一个酒局儿啊，碍于这兄弟情面，如果拒绝的话，就像不给人面子一样，让人家下不来台阶，可能说难免就去吧啊，就委曲求全。但现在呢，应付都懒得应付了，直接就说不去。其实就是能够微信给你解释一下，说哎晚上没空，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吃好喝好啊，能回你消息就不错了。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晚上找我约我啊，晚上有个酒局饭局啥的，微信我看到了回都不回。有朋友说了，哎，那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时间长不就没有朋友了吗？这朋友找你都找不到啊。如果你真的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一声恭喜恭喜，这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啊。这真正厉害的人吧，都在悄悄的和人群拉开距离。这种远离啊，他不是说咱就与世隔绝了，我就躲进深山老林里面啊，那是不行。那不是说让你故意变得就是很高冷啊，很孤僻啊，对谁呀、都是爱答不惜理的，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你终于想通了，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内耗和消耗，它是来自于哪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让你比较烦恼的？你的烦恼来源于哪儿？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的烦恼啊，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必要的人和没有意义的社交，对吧？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变得心情不好？因为你遇到了一些让你变得不开心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就不太理解你的亲戚也有啊，朋友也有。比如说你就想干个什么事儿，人家就极力反对，你都已经就下定决心要做了，他搁旁边一直说你不行，你做这事儿你必败。是吧？你就听这样的话的话，你这不丧气话吗？你的心情能好吗？再有一些什么呢？没有意义的社交。有的社交是什么呢？纯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高端群，去了以后人都说什么呢？哎呀，我上哪玩去了？去美丽三亚了，换新手机了，换车了，住别墅了。人聊的全都是物质方面这些东西，你跟人家咱实话实说也是搭不上边儿。对吧？人说美丽三亚，你说麻辣烫里面就多加点鱼丸，是吧？你跟老板说的，能不能多放点菜，少加点面也行啊？不
不是一个层次的，哪怕就是说你们的段位、经济实力啊，各方面个人能力都是持平的状态，有的人他也不喜欢就泡在那种圈里面，因为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啊所谓的荣誉啊，或者你内心的这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被人认可、被人尊重，但是物质呢它只能是一时，你内心以后是很空虚的。所以大家要细品这句话，你的烦恼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没必要的人和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开始主动筛选自己的圈子，不是说这个圈子所有的圈子你都要去，你得筛选，有的那个圈子吧，待不了。没发现吗？就像打个比方说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呢？你是高中生了，你是高中生，你跟人大学里面的你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人家所见所闻比你啊要知识渊博多了，眼界也打开了，人家说的你可能你都没见过，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跟初中的那个同学玩的，你也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他说的东西你觉得很幼稚，是吧？你只能去筛选啊，因为你是这个你是高中生，你跟大学的你肯定你是聊不到一块去，比你小的也不行，你就得筛选跟你同频的、跟你同龄的、跟你有相同的爱好啊、共同的这个目标的人，你得去筛选这样的人群，就像唐僧取经的似的，他不是说随便我抓个猪八戒、抓个这个沙僧、猴子就跟我去取经，那都是千挑万选，那精选出来都是精兵啊。是不是拿哪个是卡拉米尔啊？就座驾白龙马，那都是小白龙，那是，那不都是人家这个天庭吗？或者是说这个观音菩萨，人都提前筛选好的。所以咱们呢，也应该学会筛选，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留给真正就值得的这样的人啊。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了，说你说的这不对。网络上经常说呀，你这个初入社会，你得有人脉，你没有人脉，你就相当于没有钱脉，没有钱脉，那你就没脉了。啊，不都说呀，出门在外，多个朋友他多条路，远离人群，这不相当于自动放弃所谓的人脉，把路给走死了吗？不知不觉，时光。这你要说这个人脉这个事儿吧，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亲眼啊见过太多的人啊，把大把的时间呢就砸在所谓的人脉上，最后发现他啥事儿也干不成。什么是人脉呀？人脉就是你确实认识一些有能力的或者有经济条件的人，前提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啊？你说哎呀，他混的挺好，是人混的挺好，不假，人家吃穿用都挺好，那凭什么帮你呢？换句话来说，这人都各方面都挺好的，平时要跟你交朋友，你有什么能帮助人家，或者是你有什么闪光点吗？真是啊，见过太多人了，就在人群里面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从来就没为自己真正活过。因为你就想啊，就融入那个所谓的人脉圈，你这个喜欢什么你就去研究，那个讨厌什么你也去啊思考去，你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场，你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对吧？你哪怕说我跟你这人交朋友，就因为你什么呢？哎，你幽默，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很轻松，很开心。你连这自己的这个点都没有了，你就完全没有自我。咱们先来说第一点啊，远离人群啊，其实是为了躲开被群体同化的致命陷阱。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啊类似的经历，说本来你打算下班回家呀，我去看两本书啊。我这个备考考过什么这个证书，为了明年升职呀，提前做个准备。刚开始收拾东西要走，同事就围过来说：“哎呀，晚上咱们去吃点呗！我听说最近开了家烧烤店，他家有优惠，我都团券了，走呗。”那你这我都邀请你了，你要不去的话，你可真是不给面子。
你一说有事儿，人就劝你了。哎呀，你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那个学习吗？哎呀，早晚都能学，走吧。最后呀，你没有架住别人的劝说，就跟着随大溜一块儿去了。这一吃呀，3个多小时，喝了不少酒。到家以后一看时间，好家伙，11点多了，倒头就睡。那还那看什么书啊？那都已经迷瞪了，对吧？就这种类似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本来打算周末咱们有一个啊健身计划，结果呢被朋友打断，说别健身了，陪我去购物，陪我去买好吃的吧。你想攒钱买个房子的念头呢，被朋友的超前消费观念给你带偏。那不用攒钱，攒钱干什么呀？咱有钱就是花。最后钱你也没攒下，反倒是欠了好几万块钱的信用卡。最后就你这个朋友，他也不会高看你一眼的。啊，我相信啊，有90%以上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那明明自己是有目标的呀，也有计划规划的，一扎进人群，就是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就被别人的节奏给带跑偏了，最后活成了别人的影子。要不你就去随大溜，要么你就去模仿了，成为别人的一个恳求谁恳求为，你就复制出来的了。走了好久这种弯路，回头一看，你发现离你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不仅是越来越远，而且你内心你绝对是不开心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社会认同理论，说的是人天生吧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渴望被群体接纳和认可。为了融入这个大集体，我们会不自觉的啊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价值观念，甚至思考方式、说话方式，尽量和大家保持一致啊。这种同化呀是潜移默化的，你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这网友有一个分享说，他呢在有大学有个同学，上学的时候吧，他的目标很明确，说要干什么呢？打算考研究生，以后就留在大学了，当个老师不也挺好的吗？结果毕了业，好家伙，干国企去了。干国企也行，说身边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都是混日子的同事，3年下来自己也变得浑浑噩噩。等到辞职的时候发现，你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技能了，你哪方面强？你是业务强？你是这个你就谈业务，你是哪方面强？都没有一个技能啊。在你身边啊，那几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就是你的水平了。你常和谁待在一起，慢慢你就会变成谁的样子。如果你身边哎都是一些很积极的、很上进的人，你自然就会被带着往前走。如果身边都是一些啊混日子啊，我就一天干一天算一天，或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理想，我现在就悠哉很好。你跟这样人待时间长了，你就俩字儿颓废。你以为就哎我很安然很自在很享受这种平静的生活吗？我跟你说，这种生活时间长了，年轻人的斗志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真正很清醒的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想要摆脱平庸，首先你得离开这个又平静又平庸的圈子啊。这看透的人吧，不会为了所谓的合群降低自己的标准，硬是啊要和消耗自己的人凑在一起。本来这个圈它不适合你，有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只有摩擦，你可能学习不到任何的一个点，你在一起就是消耗，那为什么还要硬融呢？就融不进的圈不够，你说就不要强融吗？再不如说一个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你思考思考人生，你想想自己的未来，你别去和这一群人你去了以后了，纯浪费时间，对吧？你把自己慢慢你也同质化了，变得很平庸了，都是一样，这贴的标签就像卖商品似的，这一系列都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标签。比如说你想起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哎，我这朋友很大方，有的什么很敞亮，还有的什么呢？铁公鸡一毛不拔，很小气，但是有事他真上真帮忙，这是他的标签啊。
所以人不能太从众了啊。低质量的合群真的是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是完全的自己，你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去伪装，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再来说一说，到底为啥要远离人群的第二点啊，是为了把被淹没的自己意识给找回来。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买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但是被同事随口吐槽了两句之后就再也不想穿了。这衣服没啥问题，就是你穿的也很好看，但是只不过你在意别人的评论，哎呀，说你这个你穿这衣服吧显得肤色很暗，他一说完之后你心里面的受打击波动很大，你就想把衣服撇了。或者说你打算辞掉不喜欢的工作准备呢转行，但是被朋友家人一劝又开始怀疑了，说我这选择能不能行，家人也说也对，也有工作干就挺好的。哎，或者是想和不合适的男朋友分手，但是听闺蜜说了几句话一给分析又开始犹豫不定。就是别人永远是你的旁观者，你的世界你才是导演，你是主角，你听别人的干啥呀。真是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啊，永远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别人期待什么，别人说什么好，别人觉得什么好，他们说什么不好，你都要听他们的。你总在讨好别人，迁就别人，从来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说我真正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他那你跟他出去呗。这个心理学呢还有一个叫自我分化理论，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成熟度啊和他的自我分析水平直接相关。自我分析水平就是就很高的人能够是稳住自己的立场，不容易被别人带偏，这水平比较低的人呢就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和观点给牵着走，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弄丢了，这还是就是自我的主体性很差。人群呢恰恰最容易吞掉自我意识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人堆里面待久了，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评价，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了自己的期待，时间一长就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真正厉害的人呢，自我意识都是很强的，人家清楚啊，知道我自己是谁啊，我是多大个啪叽，我能办多大事儿，对吧？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和我能得到，这是挂钩的啊，不会说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动摇了，你说这不行，我就不做了，更不会被任何人打乱自己的节奏啊。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种很清醒的自我意识，那么就得学会适当的远离人群，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真正的一个声音，慢慢的看清楚自己，认识自己，最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的样子。

其实这个真正的成长啊，从来呢都不是在人群里面热热闹闹的狂欢，而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沉淀。就那些独处时熬过的夜，包括你读过的书啊，想明白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你骨子里面的力量，让你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完整了。当然，咱们说的远离人群，不是说让你彻底的断交，完全不社交，而是要学会筛选自己的圈子，别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人和事上了。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他不是说靠数量来取胜的，一个懂你的、支持你的、和你同频的人，比100个酒肉朋友那可强太多了。

好的社交从来不是靠刻意的去讨好谁，或者是硬凑维持的，而是靠相互吸引。等你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强大，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开始喜欢独处，开始主动和人群拉开距离，别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这恰恰就是你开始觉醒的信号，说明你已经厌倦了那些没有意义的应酬，厌倦了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

0: 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2: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阴，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到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下半段的时间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汽车呢，就是10万块钱的车和30万块钱的车，这个差距它究竟是差在哪儿呢？先来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就10万和30万，首先我觉得年轻人在乎的一定是牌面，因为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年轻人买车，第一啊，确实是比较便利，它起到一个代步的作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面子了。啊，因为我见过很多身边的朋友啊，同样手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7、8万块钱，7、8万块钱吧，咱说也能买到国产的啊，或者一些合资品牌的一个新车也能够买到，但是他们宁愿把这个钱呢用在哪儿呢？用7、8万块钱来买一个二手的，年代稍微久远，公里数稍微大那么一丢丢的 BBA。 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也不能100%就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太爱慕虚荣了啊？你说你买那个车有啥用啊？你还开上宝马奥迪，你一个年轻人，你开那个车，一看你就不是自己的，你是司机。也不能全怪这个年轻人，因为当下社会它就是这样，你到哪去你都是得需要一个名片，你得需要一个包装啊。对吧，这就像老板出门之后，哎呀，去谈个生意啊，跟谁谈一个合作，咱去签个合同，他可能说开个50之光，开个那种小面包子去吗？而且呢，你当代社会年轻人内心当中他多少都会有一点攀比呀， 啊嫉妒啊，包括这胜负欲，凭什么都是20啷当岁出头的年轻人，你开 BBA，我开50之光，我开 F3，凭啥呀？啊，咱倒不是说非得开那么好的车，而是很多年轻人说，哎呀，你看我是出社会啊，买一个稍微能够衬托我的，是不是？买个车稍微衬一下自己的一个气质的，啊，买这么一个车。所以说我个人觉得10万和30万的车，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首先在牌面上必选30万的。

呢，咱来说一说啊，在街边的修理店里面，一辆开了几年的家用车停在举升架上，这车主呢就拿着维修清单，带点疑惑，同样都说这都是代步车，为什么有的车开了几年之后依旧是底盘很扎实啊？这个车开起来整体质感也很好，有的车就小毛病不断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惑？对呀。这我跟朋友买的车差不多脚前脚后买的呀，几乎是同年的，怎么他那车没见过他说是哪坏了一顿修什么的呀，这我这天天去修啊。这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呢，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个事儿，汽车价格的差距不只是体现在车标和配置表上，真正用久了，这个差别往往就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啊。你要说10万来块钱和30万来块钱的车，就日常代步开起来，完全都能够满足咱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啊，这个送娃啊、上下学、买个菜都没啥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之间，他们在什么用料上啊，包括技术、驾驶感受以及后期的体验感上的区别，它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了。这汽车呢，它不是一件说买回家就结束的商品，它更像是一台长期陪伴我们的一个机器。刚开始呢，你真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但是几年之后，细节呢就会代替车主给出答案。啊，第一说啊，这个差距很明显的地方是看不见的用料和制造成本啊。有很多啊朋友买车，尤其是年轻点的朋友啊，说挑车呀，最关注的就是说这车我看看有没有三连屏，我看这个车机怎么样，看看座椅功能啊，看看这个外观设计，却忽略了车身结构、零部件材料这些影响长期使用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想一想，10万块钱的车，有的内饰甚至可以跟20多万的抗衡就是来媲美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很多人都是购物者的想法嘛，我花小钱我办大事对吧？那么人家卖家也是就是抓住咱们的消费心理了，你不是想是不是少花钱然后买个有牌面的车，各方面配置你都想要，那么只能说在成本上我来一个轻微的压缩了。这是10来万的这个车型啊，它为了控制成本呢，需要在多个方面做个平衡，比如说发动机的技术啊、底盘调教啊、隔音材料、内饰用料上，会更加注重实用和经济性的。那么30多万的车呢，它是拥有着更高的成本空间，厂家呢可以投入更多的一个研发费用，也能够使更加丰富的材料啊，它的这个隔音呢、悬挂呀、车身质感各个方面会给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就这种差别呢，平时开个几十公里可能感觉不深，但是这个车辆如果说经过几年之后，尤其是跑个高速啊、长途出行的跑个复杂路况，驾驶者就会明显感觉到啊。这一辆车真正的价值，很多时候它就藏在每天重复使用的小细节里面。你像关门时的厚重感，这个就是德系车的它一个强项了。德系车的钣金是比较厚的，它一关门就砰砰的。啊，你就经过一些颠簸路面时的稳定性，长时间驾驶后的疲劳程度，都和制造成本是有关。

咱就说现在这个车吧，10万多块钱你买个新的车啊，你未必能说能干过以前的老车。你像以前的什么老雅阁呀，包括以前的老凯美瑞，以前的方头捷达，你真不一定说现在跟人家比有他破事。人的车10多年了，锈烂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底盘依然是很能打的。就是没有什么天天就是小毛病，稍微是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肯定是耐用的呀。但有很多那新车吧，它因为新，所有的件儿它都是新的，你感觉不出来什么质感。你跑个3年5年，你再过一个坑坑包包，过个什么火车道啊，什么炮弹坑啊，底盘你就感觉到它很松散，没有以前那么紧凑，就砰砰那种紧凑感没有，现在就是哗啦哗啦。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车，它是不会的，底盘不会那么松散的。第二个差距呢，是藏在驾驶体验和技术匹配上。汽车呢，不只是说，哎，咱把发动机装上车架，就那么简单了。它的动力系统、变速箱、底盘之间的匹配，那是需要大量的研发和经验的呀。就10万左右的车型，大多追求是什么呢？就经济耐用就行了，动力能够满足家庭需求啊，维修成本呢比较友好。对于日常通勤来说，这类车型呢是存在它的优势的。但是你像30万左右的车型呢，它更多呢会在动力响应啊、底盘质感、操控稳定啊这各个方面下一些投资。驾驶者踩下油门那一瞬间，车辆反馈是否是顺畅的，转向精不精准，过弯时它的车身是否稳定，这些感受呢就来自长期的技术积累。有很多这个车主啊，第一次试驾，就发现好像两台车的参数差不多，但是真正开上一段距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汽车呢，就像是一双鞋，尺寸合适，那只是一个基础，真正能够决定舒适度的是什么呀？是它的做工和细节。短时间你就穿哪个鞋子都一样，它都不硌脚，但是你走远了，有的鞋子就很累，有的呢就很轻松。

三点啊，长期使用后的维修和保值表现会拉开距离。买车呢，不能只看落地那一天，你还得考虑未来几年。说到保值这儿，你看你当时买的时候10万多块钱就不贵，那你卖的时候，你觉得它还能贵了吗？那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零部件磨损啊，包括这个保养成本、故障概率、二手车市场的这个认可度，都会影响一辆车的综合价值。就10万元左右的车型啊，它的优势就是购买压力比较小，可能有的这个家庭他不需要说我这还得办贷款啥的，我直接有一把楼，我直接全款提走。是吧，就买车的压力也不用东拼西凑的跟这个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借钱，直接就全搂了。维修成本呢相对来说也容易接受，你10万2块钱的车配件它能高到哪去呀，是不是都是就是平民车了。对于预算有限主要就是满足家庭出行的朋友来讲，这个经济性是非常重要，也是人家看中的一个点啊。30万左右的车呢，价格呢不用说了，那人家这一台顶你3台啊。保养费用啊可能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它的这个车型在耐久性啊，包括品牌认可度、二手流通方面，往往是拥有着更好的表现。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你别看这个车贵，人家就是开很多年，这车依然是啊质感很好，它是有保证的呀。再一个，你这个车你开到哪去，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存在。你10万来块钱的车，那纯是大众。知道吧？这10万块钱车只能说是代步车，但是呢，30万左右的车，就是我感觉身边啊，能开30万块钱的车的人不是很多，真不是很多呀。对吧，你想想，就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开个30万块钱左右的车，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小子是不是有两下子呀？你包括你像二手车你再往外卖，你别管这个车你开了多少年，因为你这个车品牌的在这儿，是不是？你像这什么BBA 奔驰宝马奥迪，你老话说的好像网络流行语，老 A 八它也是 A 八啊，它人也是奥迪呀、啊。对吧，你这车你就说在我这车公里数再大，车况再怎么不好，是不是比如经有这个喷漆做过钣金，它也是奥迪，它肯定比你那个10万块钱杂牌货它要值钱多了。而且这玩意儿人是有收啊，有市场的，你10万多块钱咱买一个要是比较大众的车型那还行，你要是买冷门车系，你到时候卖的时候腰斩价不说，可能啊有的还不愿收呢。有很多家庭啊换车的时候才发现，买车时省下的钱和多年后的使用体验是需要放在一起来计算的哦。汽车消费呢不是简单的比较一下啊，这个谁贵谁便宜，而是看这一辆车呢它能不能够匹配自己的生活需求。有的人呢买车的目的就很简单，我就是城市通勤代步啊，经济实用就足够。有的人呢需要

而是说这辆车呢是否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但是咱也不能说是没钱硬上，因为这车你买回来它也匹配不了，因为你什么呢，维修成本太高了。一辆车呢陪伴家庭是很多年的，它承载的不只是出行，还有每天的上下班的路程，节假日的远行，以及一家人的安全感。买车时呀，这价格它只是一张门票，使用多年之后的体验才是这场真正选择的答案啊。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3: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3: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凭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踏雪寻梅》。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林慧萍的《踏雪寻梅》。这首歌呢是出自音乐大师黄自。黄自呢，因为他已经这个百年诞辰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实际上，在1927年的时候，黄自就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然后呢成功毕业。回到国内之后，他带出了很多知名的音乐人，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刚刚这首呢，《踏雪寻梅》，大家也能听出来里面熟悉的旋律，结合了骑驴赏梅和灵儿的叮当响为意境来编配的这一首歌。老歌回忆录，让我们一起分享音乐。

0: 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跟他相遇，从此遥远的喜欢，默默的祝福，关于他的一切在不知不觉当中关注，支撑起你的青春岁月里那段最灿烂最明媚的日子。虽然你知道你和他的人生轨迹就是像两条平行线一样，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交集，可是他却成为你的记忆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想对于很多年龄偏大的朋友来说，有一个人真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没错，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跟大家分享到的音乐小传奇，就是一起来说说费翔。费翔1960年的12月24号出生的，今年费翔多少岁了？算一算，想一想当年的费翔。其实费翔真正出道的呢，是1981年，他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回到台湾拍摄台视的单元剧《11个女人》的演出。所以实际上，费翔真正出道也是通过演戏的。在第二年，1982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榴莲》，获得了金唱片奖。然后呢，他开始去东南亚各地发展。不过，其实对于我们内地的朋友来说，对于费翔最深刻的记忆、最初的了解，当然是1987年那一年的央视春晚。那一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的身份，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以一首《故乡的云》、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一唱成名。那一年，有多少观众守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一个高高的个子、英俊的混血的脸庞，还有迷人微笑的这个费翔？于是，很多少女都怦然心动。一起来听费翔当年春晚上的这一首歌《故乡的云》。其实这首歌呢，并不是费翔的原唱，他的原唱是文章。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最初接触到的应该就是来自于费翔的版本。

好，各回忆录，今天来听费翔。刚刚听到这首《故乡的云》是他在87年春晚上演唱的这支作品。其实这一些年，费翔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娱乐圈。他呢，唱歌、开演唱会、演音乐剧，还有呢，出演电视剧。因为前面说过，他其实一出道的时候呢，是以演员的身份出道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比方说，《画皮二》，对，电影《画皮二》里面，费翔就有出演。然后呢，在魔幻巨制《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当中，费翔也会饰演云海西国的国王。然后说起费翔，大家当然要稍微八卦一下他的感情生活啦。据说费翔和叶倩文刚出道的时候曾经谈过恋爱，当时两人不过20出头的样子。后来呢，费翔又认识了杨澜，对，就是我们内地的那个女主持。是杨澜当年主持正大综艺的，谈了2年恋爱之后呢，又分手了。然后呢，跟台湾的美女胡因梦，还有中国内地歌手朱桦，据传都曾经有过恋情，但最后都无疾而终。现在费翔到底跟谁在一起呢？有过各种各样的猜疑，我们就不多八卦了哈。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费翔的歌。前面听到那首《故乡的云》，说了1987年春晚的时候费翔演唱的，他呢把这首歌给唱火了，在2012年春晚上再次邀请费翔来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实际上，《故乡的云》呢原唱是文章，费翔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啊，他把很多歌拿来翻唱，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诶，好像原唱是他的样子。其实费翔当年来参加春晚，就是选了当时在台湾最最流行的歌，把它带到内地来唱。比方说呢，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呢，其实呢，是翻唱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的一个乐队，叫 The Nolans。这首歌名字呢，原名叫做《Sexy Music》，然后呢，高凌风是把这首歌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不过很多人提起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都觉得原唱其实是费翔。实际上，高凌风呢，他对费翔他说表示感谢啊，《冬天里的一把火》其实是自己在台湾的成名曲，他唱的早一点，但确实是费翔在内地把这首歌唱红了，让大家都知道这一把火。所以呢，既然我没有他那么帅，而且他唱的也很好啊，所以呢，我一点都不妒忌他，相反我还感谢他，因为他让这首歌令所有的人都喜欢，也让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认识到了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费翔版本《冬天里的一把火》。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5: 和你一起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场曲是来自于吸引力组合的脚印。清新的歌曲有没有瞬间把你带回到80年代呢？这样一位中国当代歌坛的著名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那一系列的歌曲，我相信对我们中国大众的音乐都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的作用。同时在80年代，他所创办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更是为我们中国的乐坛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优秀歌手，也更是为之后的中国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我想你即使不会唱，你一定没有错过收听。滚滚长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绿叶对根的情谊，思念，烛光里的妈妈，历史的天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还有这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的这首歌里埋藏着多少人的光荣和梦想啊！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最终啊，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他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的在广大群众当中流传开来，传遍祖国大江南北。1983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这首创作于1980年代的歌曲，在20年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我想是他的序，叫做《20年后再相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古建芬的一系列的作品从80年代初就开始不胫而走，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他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当代中国歌曲创作经典的一部分，其中近百首作品获奖。如果说古建芬的创作对我们中国大众音乐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那么他为中国流行乐坛培养出的一批批优秀的歌手，无疑也是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比如说80年代，古建芬在重重的困难当中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这个以出人才、出作品为宗旨的培训中心，致力于推动当时通俗音乐领域当中的创新，所以渐渐地为大众所接受和关注。像日后在音乐界成为左红一时的歌星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出自于古建芬的门下，像李咏、苏红、毛阿敏、万山红、那英、段品章、孙楠、谢晓东等等等等。你一定也听过或会唱这首歌吧，苏红的《我多想唱》。

苏红的《我多想唱》在高考前夕高中的学生当中曾经广为流传，把它抄在我们青春的笔记本上，好像我们那些青春的课业的烦恼就有了疏散。古建芬老师的作品大多都是歌谣体的，结构方整，风格清新，旋律优美，格调高雅，情感细腻，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也给我们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力量。而且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前的作品像《妈妈的吻》啊，《烛光里的妈妈》都是优秀的抒情歌曲，而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却是大气磅礴。我想这或许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转变吗？记者也曾经啊这样问古建芬，他也承认1990年9月的《三国演义》作曲招标，一个朋友劝他试试，当时他看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情山依旧在，几度相逢的片头歌词之后，他的心一下被触动了，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那些天里也始终被一种激情所鼓舞着，对三国里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古建芬写到貂蝉已随清风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思绪偏闲。尽管作品大多是暖色的，可是在进入90年代的《三国演义》创作时，在音乐里倾诉了他一生的众多的感慨。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1989年的时候，古建芬创作了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有评论说，这首作品一问世就深受喜爱，深得人心，是因为这首作品它蕴含着对祖国深深的祝福和执着的爱恋。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几乎成为了每年国庆必不可少的演唱曲目，而它的创作过程也是让人无法忘怀。那是在89年的1月份，当时北京市政府搞一个活动，希望能够写出纪念北京市解放40周年这样一个主题歌，所以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十月是你的生日》。接到这首歌，古建芬也被里面那种内涵深深的感动，每一次当他唱起这首歌，也是忍不住激情澎湃。

胡君芬的音乐作品，这30分钟我们就欣赏到这儿，亲爱的朋友。尽管退休之后的胡君芬老师，他从来没有停下笔，又为孩子们写了更多的歌曲。我们深深的祝愿他的艺术生命长青。风从东方来，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新

0: 火相传，未来可期。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在东京汴梁城是无恶不作，胡作非为，仗着老子的势力，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这一天，他想欺辱林娘子，结果被林冲赶过来了，这事儿就冲散了。本来林冲可以揍他一顿，但是林冲惧怕高俅的权势，就放了他一把。可是这小子回去之后得了单相思病了，小衙内的一切都被他身边那个狗腿子，也就是他的家奴富安看得是一清二楚。这种病可不好治啊。怎么说呢？林冲那是有名的80万禁军总教头，武功是一绝，跟人家打架呀，百八的都上不去弦儿。再说林娘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你见得着吗？轻而易举，人家连门都不出，怎么能让我家衙内得到这林娘子呢？嘿嘿，要说这坏小子，耗子眼睛一转，有主意了。要想让我家衙内占有林娘子，就得借助高太尉。高太尉，那是总教头的顶头上司，就管着他。但是这高太尉肯不肯为他的干儿子出力呢？没事儿，问题不大。子啥样啊，那爹就啥样。哎，龙生龙，凤生凤啊，耗子生来打地洞，没说的。虽说他俩不是亲生父子，但是他们跟我一样啊，是臭味相同啊。好，我今天晚上就跟太尉大人把这件事说透。他把这主意想好了之后，到了晚上，这高俅高太尉由打殿帅府的大堂回到自己家里边，就看富安进来了。
6: 老爷，您晚安。

0: 完呢？有什么事儿吗？戴维大人呐、啊，有一件事儿、我想跟您说一说。什么事儿啊？就是您的干儿子，衙内呀，有病了。有病了？什么病？这话不好说出口。有什么不好说出口的？说出来。
1: 就是得了一种单相思病。
0: 他又看上谁家的媳妇儿了？
1: 就是看上了80万禁军总教头的媳妇儿林娘子。
0: 哦，
1: 说的是高俅这个奸贼就想起来了，他确实在朝里边听说过，说是林娘子长得特别的美。
0: 哦，我干儿子看中了。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干儿子得到这林娘子呢？
1: 太尉大人呐、啊，要想让咱们衙内得到林娘子，有一个人出面就好办。
0: 谁？
1: 我不说您就知道了，就是您身边有一个虞侯陆谦。这一说，高俅猛然间想起来了，对呀，这个陆谦和林冲是发小啊，
0: 而且林冲当上总教头还是陆谦提出来的。高俅这双奸诈的眼睛卡吧卡吧，好吧，把陆谦叫过来。
1: 这不大功夫，陆谦就来了。陆谦到这一瞧，只有太尉和富安在这块儿。
0: 太尉大人，您找我有事吗？你呀、啊，先坐那块儿。陆虞侯陆谦呐、啊，心里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哆哆嗦嗦的坐在边上了。高太尉让人给陆虞侯倒了一杯茶水。我说陆谦呐、啊，找你没有别的事儿。林冲当上总教头，得感激你呀！
1: 啊，是是是，太尉大人，
0: 是这么回事。福安，你跟陆谦把这情况说一说。
1: 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跟陆谦说了一遍。在陆谦面前，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重情义，不帮忙。另一种是帮助富安把林娘子出卖了，让高衙内占有林娘子。要说人呐，在利和义上，这就分出君子和小人了。这君子重义气，小人重利呀。陆谦心里就想啊，我现在无非就是个虞侯，要想今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就得靠着人家高太尉呀。高太尉跟皇上多个脑袋差个姓，想当年那都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可是我跟着林冲再好，也无非就是个发小朋友之间的交情啊。陆虞侯陆谦是一屁股就坐到了高太尉这头了。 好好办这件事啊，给我一定的时间，我合计合计，
0: 尽快办吧。
1: 那好吧，他和富安就下去了，两个人呐在一块儿就研究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说富安呐，这坏脸子也够损的了。虞侯啊，你这么办，你跟林冲是好朋友，现在太尉已经暗示你了，你怎么办也不过格。太尉心里也明白，你就想办法把林冲骗出来，然后借你家的屋子用一用。咱们呢就这么办，这个事儿啊就成了。这陆虞侯一听，也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吧，他是违心的要
1: 宙为孽呀。再说最近这段时间，这林冲呢，上班的时候教练一些枪棒，回到家里边啊，也没什么大事儿，有时候啊就跟鲁智深在一块喝点小酒，但是这件事儿他一直没跟鲁智深提，他很怕鲁智深再给他惹麻烦，所以林冲这个人还是谨小慎微的，虽然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但是胆量并不大。哎，这天他刚回到家里边啊，陆谦陆虞侯来了，他怕人家陆虞侯人情呢。哎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林冲啊，今天呐，我有个事儿，而且是个喜事儿，太尉呀要提拔我，我的工作呀要有些变动，走，跟我出去喝点酒。好吧，林冲根本就没多想，咱俩到哪儿喝去？到我家里边，我把菜都准备好了。两个人呐，手拉着手，没说的，都是好朋友，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两个人呐，就奔陆虞侯家去了。可是刚拐了两道街，林冲啊，别到我家了，我家那饭菜啊做的不好吃，最近有一家叫稻香村酒楼开业了，咱俩呀去稻香村，听说呀那鱼做的特别好啊。行，我听你的。林冲根本没多想，跟着陆虞侯就来到了稻香村酒楼。上了酒楼，找了个雅座，两个人呐把菜点好了，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呀，一边喝一边聊着。喝着喝着，聊着聊着，也有这么一会儿功夫了，忽然之间呐，就听道上有人喊：“林大官人呐，你在哪儿？我家林大官人你在哪儿？”林冲顺着声音往窗外一看，哎呀，这不是我家使女锦儿吗？他腾的一下站起来就出去了。锦儿，我在这儿。哎呀，官人可找到你了。锦儿，不要着慌，出了什么事儿了？
2: 你刚走不长时间，就来两个人，说是你在陆虞侯家喝酒的时候一下子昏过去了，让娘子赶快去看你。娘子领着我慌慌张张的就奔陆谦陆虞侯家去，结果到那儿一看，是那天在岳王庙纠缠娘子的那个小衙内，他现在把娘子关在屋里边要非礼。
1: 什么？在陆虞侯的家？林冲啊跟着锦儿啊来到了陆虞侯的家，到了陆虞侯的家门口，他二话不说，砰，这一脚就把门踢开了。景儿，娘子在哪儿？
2: 就在楼上。
1: 然后啊，直接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楼了。到楼顶上一看，楼上还有一个门，他啪一推门，这门呐插着。这功夫啊，林冲就听里边传出一声：“
2: 哎呀，娘子，我就求你这么一回呀！不要脸的东西，你给我松开！”
1: 林冲大喊了一声：“娘子，把门给我开开！”林冲这一叫门，高衙内他一听不好，咚，他一脚把窗户踹开喽，跳窗户，噔噔噔噔噔，噼里扑噜，他就跑了。这时候啊，林冲一拳呐，呱嚓一下子就把门给怼开了。林冲那多大力气头啊，进来一看，娘子被撕抛裸带呀，好在没出什么大事儿，还挺好，这林冲心里边多少安慰一些。高衙内在哪儿
2: 啊？官人他吓跑了，不过官人呐，你放心，我没有被他侮辱。
1: 要说这句话在古代年间那是很值钱呐， 那就说明啊，林娘子没有被高衙内占有，是守身如玉。
2: 那么林冲就听明白了，
1: 他现在呀，本应该跳下窗户去追赶高衙内，
2: 可是他一合计，我就追到高衙内，我还能把他怎么样吗？
1: 打不能打，骂不能骂，送到官府上，那等于送他自己家一样，官府衙门就等于他老高家开的。但是他心里这股火气憋得够呛啊，堂堂八尺男儿两次受到侮辱，这还了得呀？他就把火气冲谁来了？冲陆谦来了。好你个陆谦，陆一侯，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啊，当年你还吃过我娘的奶，你怎么没良心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把我骗走，把你家盗出来，让这个高衙内胡作非为，你是什么东西？他哗啦一下子就把这桌酒菜给周翻了，然后他咔嚓一下子把桌子腿啊掰下来一根，噼啪的咔哭咚开始砸开喽。林冲多大的力气头啊，这一会儿啊把这屋子砸得稀巴烂呐、啊。他气儿啊也放出去了，拉着林娘子下了楼，领着景儿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回到家里边，重新安慰安慰林娘子。林冲心里边是什么滋味都有啊，那可是酸甜苦辣的劲儿都上来了。自己堂堂的八尺男儿，八十万金军总教头，可是自己的妻子恰恰保护不了，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呢？再说人家的势力也太大了，扭不过人家呀。算了吧，人在屋檐下是不得不低头啊。林冲也够能忍的了，又一次忍气吞声的让了。可是他心里边啊照样恨这个陆谦陆一侯。他从家里边啊带了一把短刀，陆一侯，我跟你没完，有事儿没事儿啊。他就在大街小巷学嘛，尤其是陆一侯的家门前门后他也经常溜，看见你陆一侯，我一定扎你三刀，让你瘫痪在家，我林冲养你一辈子。反正他心里明白，我不杀死你，我让你致残，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林冲的厉害。林冲想的就简单了，陆虞侯的家被砸了，他能回来吗？不可能。再说陆虞侯的靠山是谁呀？多大的势力呀？你能找得到陆虞侯吗？高太尉早就把他藏起来了，根本就不能让你见。再说那个破家在高俅眼里那值多少钱呢？高俅过段时间呢还兴许给他买一栋别墅呢。可是这陆虞侯他也不甘心呐。哎呀，我帮高衙内这忙没帮成，这玩意儿杀人杀个死啊，救人得救个活呀，我怎么也得想办法帮着高衙内把这件事办成了呀。好嘛，这陆虞侯和这富安两个人是继续合计着下一步的打算。要说打败你的人有可能是最了解你的人，此话不假呀。陆谦陆虞侯太了解林冲了，林冲这一生喜爱武艺，更喜爱兵刃。林冲听说高太尉有一口宝刀，他几次求陆谦陆虞侯想借一借这把宝刀，我只要能见到这把宝刀，我一生就有福气了。 也被这把宝刀摧毛利刃削腿如泥呀、啊。可是他见不到这把宝刀，陆谦陆虞侯就开始在这口刀上做起了文章。哼哼，好，林冲，你不喜爱刀吗？我就让你死于这口刀下。他和富安合计了下一步的阴谋，这阴谋可毒啊！高太尉只要把刀能拿出来，然后再利用殿帅府的大堂，这就有文章可做了。可是这一切林冲蒙在鼓里啊。过了几天，他找陆虞侯也找不到，找不到就别找了，该上班上班，有的时候早早的回家，闲暇时候就跟鲁智深喝点小酒，两人呐、啊、说说心里话，一来呢他解解闷去，再者呢跟鲁智深也探讨探讨一些武术中的套路和要领，因为两人呢、啊、非常能谈得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还是那句话，你消停了，人家可没消停，按部就班的正在秘密的实行着下一个歹毒的计划。单说这一天，豹子头林冲在大街上无意的走着，猛然间就发现有个人特别的怪，引起了林冲的注意。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呐、啊，穿的是非常的破旧，可是手里边驮着一把宝刀。打林冲身后，匆匆忙忙的就过去了。林冲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口刀是绝不寻常。那么这功夫，就听这个人过去之后，口里边说了一句：“哎呀，可惜可惜，偌大一个东京汴梁城，竟没有一个人识得我这口宝刀啊！”林冲非常喜爱刀，林冲一听，回过身来，拿刀之人，请留步。拿刀之人这功夫转过身。林冲发现了这口刀上边插着一根草，哦，这就说明啊，这个人要卖这口刀。怎么说卖这把刀呢？古代年间插上一根草，那就叫出售广告，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插上了草，就表示这件东西要卖，甚至那些妇女儿童插上了草，就说明可以出售了。因为古代年间封建社会啊，妇女儿童也是商品，插上一根草就等于古代年间最早的广告。这把刀要多少价钱？卖刀人听林冲这一问，实值3000贯，如果要是碰到识货的，2000贯我就出手。林冲把这口刀拿在手中，这一看，哎呀，惊呆了！这把刀鎏金鞘斧头，雕刻工艺妙，金刀柄嵌珠宝，武库奇珍世间少。看刀身双雪槽，肩长背厚刃飞薄，万道霞光夺二目，一股寒气透九霄。万袍滚动一团火，银光卷起万顷涛。敢于邪魔争上下，视同勇将比低高。这可是奇珍异宝啊！林冲当时想，我一生一世就想得到这样的宝刀，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万万没想到，就为了这把刀，差点没把豹子头林冲送上黄泉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到。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正西光监制，吕西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 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3: 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2: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4: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1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

0: 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5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醒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

0: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4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4: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 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4: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5: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另外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缘起于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3: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6: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9: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 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8: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9: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9: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8: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10: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8: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9: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 5GA、 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 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1: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2: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8: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11: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7: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18: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 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镜获取岩芯，模拟槽碳近似水平的监督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碳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7: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19: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士竹园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17: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20: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1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20: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7: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2: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
0: 相当于说他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3: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1: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22: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2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3: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23: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3: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4: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3: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25: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3: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16: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4: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5: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1: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精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2: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6: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精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3: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7: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

0: 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痹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痹药品，它的这个肺贴还有空鞍口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痹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2: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痹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新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痹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靖宇的报道。
2: 看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来来来，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5: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4: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

0: 据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1: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何义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2: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3: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4: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5: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6: 接触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0: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6: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7: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8: 嗯，对。
7: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0: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7: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 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目光转向国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十一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4: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10: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5、6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3: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10: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3: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10: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 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

0: 国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2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